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南京公交集团在浦口大学城片区推出了小蓝鲸滴滴网约公交项目，这是南京公交率先构建的全国首个公交加平台加车企三方协同网约公交项目，不仅是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出行品质的重要成果，更是为特大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运营管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京方案。
1: 那和传统的公交不同啊，它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按固定时刻发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系统呢就近匹配车辆和站点，把顺路需求拼成一条最优线路。简单来说呢，就是手机下单，动态拼车公交价格。
0: 这个全国首创新载机制项目以公交运营为核心，数字平台为纽带，车企定制为载体，通过复合叠加三方资源，以机制设计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能力互补。那么这一模式呢，并不是凭空而来。南京公交先期在仙林片区成功运营的网约动态公交，两年多累计服务近50万人次，完成订单超30万笔，合成峰值31单，更是创下国内动态公交拼单记录。
1: 在此基础之上呢，3.0 版本实现三阶跃升，1.0 呢是传统公交人等车，2.0 呢是自主动态公交车辆动态响应需求，3.0 呢则是调度更为聪明，系统依托450多个实体和虚拟站点，平均间隔100到200米，通过算法呢将同时段同方向零散需求拼成集约班次，既保效率又降成本。
2: 这个南京公交的这次改革是不是对乘客太好了是吧？就是我们可以说这次的改革就是网约公交呢，它不仅仅简单的是公交上网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公共交通从供给思维到用户思维的一种转变。那传统公交呢，是我划线你适应，网约公交呢，是你下单我来接，那算法把零散需求拼接成这种集约的线路，6米的微公交走街串巷，用公交价格给出网约车的体验。那更值得是关注的是呢，公交加平台加车企三方机制，为特大城市公交转型探索出了可复制的样本。让我们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看看网约公交的进一步的表现和乘客的反馈。
0: 再来说一个新话题啊，新学期开学以来，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他们这个外观呀，酷似课本或者试卷，大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还被宣称为解压神器。那么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啊，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来，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那这些链接呢，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呢在宣传视频当中啊，一边测评，然后一边表示说，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
0: 那么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售价从几角到几元一袋，每袋只有几克，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呢是外包中呈现课本图样，但是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了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呢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啊、试卷啊等等，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
1: 记者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呢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的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近期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呢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来购买，食用之后呢，极易危害身体健康。
0: 目前呢，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的专项调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严禁售卖问题

0: 食品，那么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是值得警惕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澜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这个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啊，正式发布了，起售价可不便宜呀，15,999块钱。
2: 嗯，
0: 苹果预计上市一年后可拿下全球折叠屏40%的市场份额。嗯，
2: 是的，那此次苹果入局呢，略显滞后，华为率先推出了新一代三折叠 Mate XT 2，然后小米呢紧随其后发布了18 Fold， 然后起售价是10,999元。三家新品呢均采用展开接近平板的扩折叠方案。走上同一条产品路线。iPhone Duo 呢，内外屏尺寸与华为 Pure X Max 接近。那小米18 Fold 同样选择了中折叠尺寸，兼顾便携与大屏视野，更高的得屏率已经被市场验证。
0: 是的，当前的折叠屏仍属于小众赛道，全球市场占比仅2%，受新品发布节奏影响。2026年上半年折叠屏出货量同比下滑21.6%，下半年啊，随着多款新机上市有望回暖，随着苹果入局，行业竞争将从硬件比拼转向生态、软件和 AI 体验。机构预测，2026年底全球折叠屏累计出货量将突破1亿部，2027年的出货量增速有望达到37%。
3: 这个苹果姗姗入局，让折叠屏呢正式进入三国竞争的时代。但是这个折叠屏手机呢，不会，可以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这种主流，因为这折叠屏它，你看它这个全球的占比仅占2%，是吧？
0: 是的，是的。
3: 但是从价格上来看呢，折叠屏仍然牢牢地站在高端市场。高价格呢，决定了折叠屏短期内很难像普通智能手机一样快速的普及，但是厂商说呢，这个高端用户呢仍然是他们最值得竞争的市场。
0: 嗯，现在主要是苹果入局了，整个大家对于折叠屏又重新认识起来了。我记得过去咱们说手机一说折叠就是翻盖，或者说最早的那种折叠还就折痕比较明显，就中间那个印儿时间一长你根本就看不清，就花了。
3: 哎，真是，就是那中间那个折痕吧，就特影响我对折叠屏的这种感觉。
0: 对，
3: 如果它要是没有这种印儿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平的。
2: 嗯，
3: 哎，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更好。如果有那一印儿，我老觉得别扭。
2: 我觉得折叠屏适用于一些人群，可能我就不太适用啊，因为我看好多人拿那个三折叠，每一个屏幕上都是不同的内容。
0: 哦，
2: 有看 PPT 的，有回微信的，就它可以同步办公，有这样的功能。
3: 原来我对这个手机呢，我特别期待是一什么样，就是它是像一张纸一样最好，然后展开了以后平平的，是吧？那种感觉最好。完了，你给它折起来以后，是吧？也很小，展开以后没有痕迹。
0: 我是觉得折叠屏啊，有一个方面得突破一下，就是别太沉。
2: 嗯，
0: 就说这次这个 iPhone Duo 也好，还有这三折叠特沉，就半斤，就是你想它放在兜里也好，放在身上也好，
2: 坠得慌，
0: 有点坠得慌。我觉得很多技术现在等于说是刚刚拉开阵势啊，大家都开始竞争了。其实竞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都可以各家使出各自的绝招。当然也看到很多网友开始炮轰了啊，说这个哪不好哪不好。不过这就是让他们进步的一个方面嘛。
2: 对，
0: 期待未来折叠屏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种产品体验。
2: 看需求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热传。截图当中呢，有人声称自己被学校派去云南一家公司做鲜花饼，一天工作12个小时，只有50块钱，还说呢，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这段文字呢，迅速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啊。有报道呢，将涉事企业指向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
2: 那么事情真相如何呢？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经过调查，当事人杜某今年30岁，确实曾在2014年就读某职业高级中学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这家企业实习过26天。近日呢，他是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是在编造虚假信息啊，造成了不良影响。
1: 那警方认定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那警方同时提醒说啊，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广大网民呢不要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
3: 如果让我评论这件事儿的话呢，我觉得这又是一起30岁巨婴干出的一件荒唐事儿。他的这个胡言乱语不仅会让这厂家受损，很可能云南鲜花饼的这个名声呢也会受到影响。食品安全无小事，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行政拘留的处罚给所有人都画出了红线。在网上抒发情绪，不能想说啥就说啥，没有底线。
1: 再来说说汽车方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零售销售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汽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那在前十名当中啊，这个自主品牌占据8席，特斯拉占据2席。
2: 那么陈联会的方面表示，车市结构性分化极致放大了，燃油深度降温，新能源强势领跑成为市场主线，高油价持续加速油电替代的节奏，燃油车全线收缩，8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超40%，近乎腰斩式下滑，普混车型相对抗跌。
1: 那成联分会方面表示呢，这个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量弱修复、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那淡季尾部修这个阶段啊，正在筑底蓄力，行业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燃油车能否重返前10，新能源渗透率能否继续冲高，将成为观察这场结构性变局的关键窗口。
2: 再来说说最近各大社交及二手平台涌现了大量酒店低价待订服务，卖家宣称可享受5到8折内部价，免费房型升级，覆盖国内外知名连锁酒店，看似高性价比的服务，实则暗藏诸多消费陷阱，消费者维权难度是很大的。
1: 你看不少消费者啊，因此遭遇了损失。山西的一位李女士呢，通过平台订了

0: 港酒店，那卖家迟迟未下单，导致这个订房失败，其自行订房多花费了千元，纠纷呢迟迟未能妥善处理。还有一位市民曹女士呢，支付了4040元啊，代订这个丽江酒店，后续呢卖家账号被查封，钱款难以追回，只能报警求助。
1: 根据调查，平台代订卖家模式各异，有的依托会员积分、保级需求免费代订，有的收取数十元不等的服务费。对此，多家品牌酒店官方明确表态，第三方代订无法保障入住及升级权益，建议消费者选择官方渠道来进行预订。
0: 业内人士透露，酒店行业对该类套利行为多为默许态度，监管存在漏洞。消保法律专家表示，个人酒店代订属于套利交易啊，比较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履约违约等等问题，情节严重者涉嫌诈骗，长期大规模开展还会扰乱酒店市场秩序，急需相关部门精准监管，严厉整治。
2: 我们看到酒店低价代订这类私下的交易呢，脱离了官方的监管，没有完善的售后保障，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呢将自己置身于高危的境地。天上没有白掉的这种馅儿饼，在对待这类低价代订服务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慎重对待。
1: 再来说说当下 AI 技术便民性凸显，但是 AI 换脸换声技术被恶意滥用，演变为针对老年人的新型诈骗手段，相关灰色产业在网络平台隐秘滋生，监管存在明显的短板。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网络平台暗藏 AI 换脸交易商家，这个规避明星肖像权限制，低价承接普通人网红换脸业务，仅需要一张照片，最低19.9元就可以快速制作合成视频。那主流平台虽然屏蔽了相关关键词，并弹出反诈提示，但监管流于形式，记者购买的无标识 AI 视频可以直接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1: 据悉，我国早已出台相关法规，明确禁止私自伪造他人肖像，且要求所有AI 生成内容必须标注专属标识，但是目前 AI 领域监管处于混沌状态，违规合成内容肆意传播。
0: 那这类技术不仅被用于伪造亲友视频实施诈骗啊，还被批量的制作低俗营销类 AI 短视频，精准推送至老年用户群体，捆绑售卖三无劣质产品。业内专家支招啊，面对可疑的视频通话，可以引导对方做无脸无嘴动作，或者呢核对专属的共同回忆，以此来识破 AI 换脸骗局。
2: 我觉得 AI 这个随着它的普及呢，这一类的诈骗啊，或者是被滥用的行为，真的特别值得注意，值得防范。那技术可以说它是无罪的，但是呢，监管是有责任的。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平台需要筑牢审核的防线，落实 AI 内容的标识制度，压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家庭呢需要加强对老人的反诈科普，多方联动，筑牢老年群体财产安全的这个屏障。
1: 这个必须得筑牢。而且我最近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到一些视频平台的 AI 剧。我觉得做特别好。就而他那个画面质感，包括那种包括配音，包括整个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好像最近还火了几部这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 AI 短剧。你看，连咱这个不说老年人了，咱成年人，咱这个中青年朋友都有的时候分不清楚，更何况老人家。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还真的是需要平台加大监管力度。
2: 对。
1: 继续来说说最近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呼吸学年会上啊，一个小型的临床试验成果引发了关注。研究证实，为期2个月的结构化笑声疗法，就是发笑的笑，能够有效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呼吸状态，为该病低成本辅助治疗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0: 这个慢阻肺是全球致残致死的主要疾病之一啊，患者肺部很容易滞留废气，日常活动常伴有呼吸困难，常规治疗呢以药物、专业呼吸训练为主，长期患病还会大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再来说说不少用户有长期开着蓝牙的习惯。我一般也不怎么关，但是殊不知这一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国安部门发布了一个安全提示，常开蓝牙相当于为不法分子留下了入侵的后门，不仅会泄露个人的隐私，还可能危及国家秘密安全。
0: 对，不法分子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利用蓝牙来实施窃密，一是漏洞静默配对，二是轨迹追踪，三是蓝牙钓鱼攻击啊。
1: 对，所以一定要不要不使用蓝牙的时候要及时的关闭，不要随意接收陌生的传输文件。好啊，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主播在线。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的节目呢，继续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了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啊，它举行的时间是在1949年10月1号的开国大典之夜，地点呢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北京饭店，还说到了来宾的人数大概是600多人啊。这一宴为什么特殊？因为它为后来的国宴立下了一个标杆和尺度。
6: 对，
5: 嗯，我们要把时光，要把目光聚焦到1956年，这一年的9月30号至10月14号啊，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宴举行了，这就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的国宴。
6: 对，
5: 嗯，
6: 苏加诺呢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总统。1955年啊，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万隆会议。也就是亚非大会和平亚非和平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参加，中间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参加完万隆会议以后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很多国家的关系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在1956年的时候呢，苏加诺作为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庞大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来。待了有半个月，
5: 嗯，
6: 参加了当时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庆活动，同时呢还到外地去参观啊。为了这个欢迎苏加诺总统啊，在10月2号晚上的时候6点钟啊，毛主席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国宴，
5: 嗯，
6: 啊，就欢迎着苏加诺总统啊，这个代表率领的这个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啊，当时那个菜单呢。啊，就和咱们纯这个国庆这个菜单不太一样，因为你要考。

0: 虑到客人的身份，
1: 嗯，
0: 客人的口味啊，以及他来这些这个目的，来决定你这个宴会我的规格啊，选用的是什么样的菜谱啊，以及这个宴会举办的方式。当时的菜谱是这样的啊，首先头一个叫五双拼，
1: 嗯，
0: 你看又出一五了，
1: 可不是，还是个单呢，
0: 哎，
1: 但是是双拼，
0: 五个双拼、
1: 嗯、
0: 双拼什么意思呢？每个大盘里头分别有两种，这两种啊可以是比如说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1: 嗯、
0: 也可以是中间有一个圈，四边四周围有圈边的围边的、
1: 哦、
0: 哎，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码的盘式啊。具体菜是什么呢？叫桂花鸭，为月季红。桂花鸭你听着熟不熟？
1: 熟啊，
0: 哎，
1: 开国第一宴的那个凉菜的第一道
0: 就是桂花鸭，
1: 桂花盐水鸭应该是一道菜、啊、
0: 对，咱为什么说那开国第一宴为以后的宴会它制定了标杆和样本、
1: 嗯、
0: 就是这意思。很多的时候如果啊这个菜上去又好看又好吃，大家最后评价还很好，这个菜就被保留下来了，
1: 就保留的曲目、哎、啊。
0: 对，如果上去以后没什么人动，或者说你吃完了以后虽然上面动了，下面你看口碟就是人家吐的这些口碟里边全是什么渣子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下回这菜就撤了。
1: 哦、
0: 哎，就
1: 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筛选的。
0: 对，
1: 嗯，
0: 好，这个啊，然后呢，陈皮牛肉干，红椒米熏鸡，
1: 嗯，
0: 咱说过熏鸡有种种方式是吧？啊，有柴熏的，有米熏的，有糖熏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八宝菠菜炝鱼片，
1: 哎，
0: 啊，黄瓜啊烤去皮虾，
1: 嗯
0: 啊，配这个果藕。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中间一个大的拼盘，然后四边四角有四个中号拼盘、
1: 嗯、
0: 这大拼盘就得照着一尺五，
1: 这大拼盘就是应该这个桂花鸭为月季红，
0: 对， 对，整只桂花、哎、
1: 那这个月季红是什么？
0: 月季红啊现在还不太可考
1: 啊，
0: 肯定它也是食品，
1: 就可能是红色的一种食材，
0: 食材也有可能是就是花、
1: 哦、
0: 就是月季花，
1: 嗯，
0: 它给你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上回讲过有看盘，
1: 嗯，
0: 是吧，有些东西呢是可看不可吃的，所以北京话才有没吃过你还没见过，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呢说法不一，不太了解究竟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呢是花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对，
0: 嗯
1: 嗯，也可能是围成很漂亮的盘式。
0: 对，现在依然还有用花去装饰某一个冷荤，
1: 嗯，
0: 这冷点的盘子，
1: 对、
0: 啊、依然还有。好，咱们下边再说说这热菜，头一道依然是清汤宴菜，
1: 嗯，
0: 是吧，咱们回忆一下，开国第一宴有豆苗宴菜，豆苗宴菜就是在清汤宴菜基础之上撒点豆苗做飘
1: 马、嗯、有飘马。
0: 哎，如果你以后再看见芙蓉宴菜，也是清汤宴菜基础之上、
1: 就是、
0: 有点其他的这个蛋花，
1: 蛋花、啊、
0: 哎，黄的蛋花，所以成为黄白的成为芙蓉。
1: 嗯，
0: 好，宴菜之后第二个叫红烧鱼翅，你看这依然叫什么席？
1: 宴翅席吗？
0: 哎，宴翅席。
1: 嗯，
0: 宴菜打头啊，行话就称为头菜。啊，二菜如果说是能叫得上名的，像鱼翅，那么这就叫燕翅席。
1: 嗯，
0: 三菜如果还能叫得上名，比如说是鲍鱼，那叫燕翅鲍席，但是就很豪华，
1: 规格就很高了、
0: 哎。对，如果打头的这个菜是熊掌，这可太厉害了，就叫山珍熊掌席。
1: 哦、
0: 就与此类推啊。
1: 这熊掌要排在燕翅更往前。
0: 对对，
1: 嗯
0: 啊，它是属于那个山珍啊的头一位。
1: 对，
0: 这个燕菜属于海味的头一类。
1: 当然这熊掌现在是
0: 不
1: 让吃的、
0: 哎、那绝对不可能、
1: 嗯、保护动物。
0: 哎，对，解放后就可能有数的吃过这个几次、
1: 嗯、
0: 哎，
1: 这是两个头菜，清汤燕翅和红烧鱼翅。
0: 对，特别是鱼翅是浓汁的，
1: 嗯，
0: 吃了以后啊你嘴里啊它可能有点腻，这时候需要上一道一个叫清口菜、
1: 嗯、
0: 是什么呢？口蘑白菜卷，然后再往下是炸鸡腿。这个炸鸡腿呢实际上它是咖喱味的。
1: 哦，可不是。
0: 哎，就适应啊印度尼西亚啊他们的那个这个饮食习惯和传统。
1: 这个完全是为了适应他们添加的一道哈。
0: 因为他们呢不习惯用筷子刀叉，就拿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1: 国宴也这么吃。
0: 哎，国宴也这么吃，一点不怯啊、
1: 哦、
0: 这可不怯。这个
1: 那我方代表要不要也拿起这样吃啊、
0: 可能咱们都不一定动，
1: 嗯，
0: 咱们就是让一下。你比如周恩来总理可能是吧，拿筷子夹一下，用公筷子夹过，哎，请你吃，然后呢，自己也来一个，可未必真拿过来就啃。这个吃不吃，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1: 对，
0: 如果说。

0: 是一种比较融洽的，或者说这个
1: 很放松、从容一点的，
0: 就没有什么正事儿要谈啊，就纯粹就是为了聊天这种的。虽然也叫国宴，但是呢，气氛比较轻松的，这才就真吃真喝。你像赫鲁晓夫来，那就是真吃真喝，就手拿着这个啊，怎么吃，把叉子举起来一插，插了怎么怎么，这个就是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是吧？再往下啊，这道菜就叫张叉鸭了，张叉去骨鸭。
1: 这是
0: 张叉鸭，咱们以前讲过是什么菜里边的？
1: 川菜里的，
0: 川菜里边的名菜。哎，张叉鸭啊，张叉鸭完了，你的烧四素。烧四素这个菜呢，是一般都根据你那某个时间段有些什么菜用什么菜。它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再往下呢，就是核桃烙。核桃烙实际上，它是一道甜点甜菜，它是作为比如说像杏仁茶似的，哎，类似那样的。当时呢，这个点心啊，预定计划里边有一道叫豌豆黄，
1: 这是仿膳的名点哈。
0: 对，这个道菜呢，当时的举行呢是在怀仁堂那举办的这个国宴，怀仁堂的厨师呢，他们不会做这个，于是呢，就像会做这个，咱们不点名说某个师傅或某个地方了，去作为政治任务给下达了。平常那些老往中南海送这个送那个的，所以当时呢，把这任务交代下去啊，也就没有怎么特别的去派专人啊去盯着看着或者是怎么着，还有原来做这个的那师傅就做，这师傅呢也按照啊他往常的方法做，这豌豆黄做好了，人家来取走了，第二天来了几个人，
1: 哎。这为什么一切都按部就班，这豌豆黄送去之后怎么就风波乍起了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国宴。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国宴。刚才节目中跟您聊到了是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嘉诺的那一次国宴哈，它举行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号晚上的6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菜，也说到了它的点心，点心有一道是豌豆黄啊，豌豆黄可以说是仿膳的名点哈，算下达政治任务，让仿膳提供这一天国宴的这个点心。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且以前也经常往中南海送这豌豆黄，怎么这次就出了差池了呢？
5: 你看，就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苏嘉诺就没吃着这豌豆黄。咱们就说啊，第二天来了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餐馆，啊，就这个经理介绍说这外单位的来学习做豌豆黄的。这两个人啊，就从做豌豆黄的原料豌豆开始，一道一道的细细的看照相，提取样品，最后说你这在哪儿洗的，在哪儿磨的，在哪儿炒的，在哪儿定的模，一个一个的程序都了解，了解完了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走完之后再没下文，这师傅还奇怪，这来学习的他怎么不问我怎么做啊，怎么的。实际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天那个豌豆黄送到中南海之后，经过金属检测仪发现里边有锡粒金属锡的那个珠。
4: 哦，
5: 现在说
4: 这是大事，
5: 极为严重的事儿
4: 啊，
5: 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事儿呢？
4: 就是这个这豌豆黄，
5: 你这平白无故整个这个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它就不接触这金属锡呀，哪来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反复的查找，终于找着原因了。
4: 原因在哪儿啊？
5: 原因就在那锅上。
4: 嗯，
5: 炒这豌豆黄啊不能用铁锅，铁锅炒呢它就黑了。
4: 嗯，氧化。
5: 当时没有不锈钢的锅，你如果用砂锅呢也很不方便，它掉渣儿。
4: 嗯，
5: 所以呢就用铜锅，就红铜的锅。现在咱们依然还可以看到有些做小吃的什么的，它还用那铜锅。铜锅在火上，铜锅直径吧大概就是1尺左右啊，因为每次用量不大，就是这。然后你拿一小木头铲在这锅里来回那么铲，这铜锅呀它禁不住老烧，你天长日久每天这么烧，烧来烧去越烧越薄，最后就漏了，漏一小窟窿。漏小窟窿呢，你按说呢现在讲话就报废就完了，或者你换一底，没有，那师傅啊他修旧立废，自个儿找一把烙铁，焊东西呢焊烟铁壶那烙铁，找一疙瘩锡，就把那个咱们说那小窟窿，那也就是米粒那么大，或者说黄豆粒那么大一窟窿，给焊上了，堵上了。哎，平常你也不觉着什么，可是有一样，你烧着烧着，那来回这么抢啊，时间一长了，给这锡粒珠给抢下来了。
4: 嗯，
5: 如果它要掉到火里头，咱也就万事甘休，什么事没有。偏偏它就掉到这豌豆黄里头了，
4: 芝麻掉进针鼻里，就是这么巧，
5: 就是这么巧。结果吧，切的时候也没注意。就送走了，送走了，人家要去经过安全检测，现在就讲说安检就发现这里，所以从那儿之后是吧，也促使咱们这掌握国宴的部门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宴加工食堂、厨房这个系统。一到后来，一直到后来大会堂也好，还是这个国宴国宾馆钓鱼台那儿，都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不再从外边进。
4: 嗯，
5: 成品半成品都不在，也不再找外边的人去，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

0: 就把这种安全上的风险完全杜绝掉。
1: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苏加诺这宴会，虽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宴会，但是出来这个事儿却是非常非常大，以致影响了就是咱们宴会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方式。
0: 这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提到的1956年的一次国宴，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哈。其实风风雨雨走过65年哈，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1959年，当时叫十年大庆，是吧？这个不仅说是全国各方面都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庆祝，就是体现在这宴会上呢，哎，也是这个有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表现。首先头一个参加的人数是空前的多，你现在展开你的想象的翅膀，你说这个国宴得有多少人参加？
0: 1949年开国第一宴是600多
1: 六百
0: 人，
1: 多人，
0: 新中国成立10周年，那得上千人了吧？
1: 是得上千人，上千人不仅上千人，你还得加一五，就是5000多人，
0: 5000多人一块吃饭，
1: 五百桌，
0: 这五
1: 你
0: 百
1: 看。
0: 桌摆哪儿啊？
1: 你看啊，他这500桌呀，他不是就是像过去了，这儿东拼西凑那地儿，当时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已经投入使用了，哎，就在宴会厅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个现在有这么一说啊，说在这之前先摆了一次，哎，所以呢，这500桌呀，不是一天，是在9月28、9月29分2次。哎，先摆了一部分，哎，然后到29，哎，又摆了。
0: 等翻台之后再来一遍。
1: 对，第二天。总而言之啊，是5000多人，500桌。你看啊，说这个宴会要5000多人，500多桌，这可就不是十个八个，甚至百八十个厨师能做得了的了。怎么办呢？当时啊，有几个是吧？厨房，他们就分别。就类似像承包似的啊，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完全就是流水作业。当时很多这个大的餐馆厨师啊，包括像北京能数得上名的餐馆的，都去，都得找十个八个的上那支援去啊。你炒不了菜，上那切菜去；切不了菜，你上那洗菜去。你总比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要强。你看那时候我听师傅讲，他也去过，并且你像仿膳去了好几个人啊，就是到那儿去，有炒菜的。也有就是打下手的，还有就是说现在讲话的打和的，就给你和出菜以后，我怎么给他码盘什么的，就这些。服务员也去了，你像过那王立新王师傅，就是穿着他那衣裳在那儿，脸上带着笑，就端着盘跟着等着。有一个总提调，现在讲话就指挥吧，说走什么什么，就唰就出去，一人端着一盘就上，
0: 气势
1: 上
0: 好
1: 那
0: 宏
1: 以
0: 大
1: 后，
0: 哟！
1: 哎，上那以后赶紧放下来，赶紧回去。怎么走？从哪儿上？从哪儿下？走哪条路？完全是，就是现在讲话的单向通行那种，不会就是说您端着盘的跟空手的撞车，或者是空手的跟空手的端盘跟端盘，完全是从这儿走单行线，然后就回来，从这口进那口出，然后回来到厨房，您端起第二盘，咵又这么走。
0: 事先可能都演练过。
1: 对，所以那次啊，菜不复杂。但是在规模和举办方式上开创了一个中国之最，中间你还得带有看桌服务员，得给人倒酒水呢，是吧？每个桌有一个领桌的，哎，让吃你就吃，让放你就放，让端杯你就端，反正基本上赴宴的人就相当于也是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算政治任务啊，这么一个性质。不管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部长，到了这儿你都听那领桌的人的。领桌的人可能就是连17级干部都算不上，
0: 领桌那个人是谁指定的呀？
1: 他懂得宴会的规矩，那都是由大会堂啊他们派的。
0: 那个人吃不吃啊？他是坐下
1: 他
0: 吗？
1: 也吃，但是他主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吃。你看他不是告诉你吃，他那不露怯了。你看他端酒杯你也端，你看他拿筷子你也拿，你看他夹 你也嫁，当然不能说他家里鸭子大伙裤衩都嫁呀，那鸭子受不了，是吧？
0: 啊、
1: 就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0: 嗯
1: 哎、
0: 那我
1: 所以你看，这个宴会啊，有很多趣闻，不仅仅是说这个菜谱，就包括如何赴宴，是吧？怎么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这里边都有挺大学问。
0: 嗯，
1: 菜谱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几次啊宴会都差不太多。这次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这次59年这次国宴、啊、有一个宴会标准的一个规定。
0: 嗯
1: 啊，如果比如说规定啊，如果是主席出面宴请的，这标准每人每次是10块到14块；如果总理宴会，每人是8到10块啊；如果不是宴会，是酒会啊，酒会就是说没有热菜，那么每人标准是5块钱左右。
0: 嗯，
1: 这些就包括酒水在内。
0: 我们说完了59年的，到60年的这一年的国宴就有点特殊了，
1: 是
0: 因为60年到62年是3年自然灾害，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国宴就要节俭一点，菜品就可能要没那么丰富，显得单调一点。
1: 是，
0: 嗯，
1: 标准略低一点，因为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咱们不能说脸面也不要，你不能说到这个国庆了，我连庆祝活动都不搞了，连这国宴都没有了，这样你对外不是更显得是吧？这你中国不行了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是要有国宴。你比如60年啊，这个国宴相对来说啊，这个招待的人要少一些了，
0: 嗯
1: 啊，咱们说了59年5000多人，那么到60年这个就4100多人，啊，其中主要还是外宾，2/3的外宾，2000多的外宾，然后1000多的是这个中方的，
0: 嗯，
1: 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外国首脑啊，这个在宴会这个菜单上呢，要力求要节俭，啊，凉菜基本还是桂花鸭打头，
0: 嗯，
1: 这是万年青的桂花鸭，啊，热菜就简单了，是吧？就是三鲜爬鸭。糖醋鱼什么这些
0: 哦，你看宴
1: 席相对来说就简单了，
0: 哦、
1: 再配那个银耳汤、
0: 嗯、
1: 啊，因为这以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不习惯呢，大套大套的吃这热菜，
0: 嗯，
1: 他一般就是一个主菜一个副菜就齐了，
0: 对，
1: 哎，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0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年的国宴哈，其实后来的国宴，如今的国宴就走向了节俭化，
1: 实用，
0: 嗯，实用节俭，而且也没有宴翅的痕迹了，
1: 对，
0: 对于。当代的国宴哈、啊，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次国宴，
1: 是
0: 啊、嗯，后来还有很多人在分析那个菜谱的营养构成啊等等，相信大家会有印象。从这一次国宴，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菜谱显得更加的实惠实际，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和绿色，
1: 是
0: 嗯，
1: 更环保。
0: 对、
1: 嗯、你比如说，燕翅啊这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从菜单上就永久的消失了、
0: 嗯，
1: 就没有了。
0: 而且菜品呢，它的类别比较丰富，可以适合5大洲的贵宾。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国宴，重点讲的国宴并不多，但是希望这种有代表性的国宴能让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其实家国一体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国宴，但是如果在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现在国宴的一些标准，变得很丰富、很绿色、很环保。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啊，终于找着了个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别提多高兴了，不过婚后吧，有点小小的遗憾。跟你们这么说吧，结婚之前啊，我见我那个女朋友，平时总是戴着一副度数特别深的眼镜，我就感觉她呀，好有涵养啊，她肯定是个知识渊博的女性。知识多的女性一般都会知书达理，并且非常的贤惠勤快。可是结婚以后，通过很多小事再一次证明我结婚之前对我女朋友的判断完全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我媳妇儿之所以眼睛的度数那么深，这主要是和她长时间看电视追剧有关。不瞒各位说，本人呢在婚姻和恋爱问题上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啊，尤其是在恋爱中的男士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恋爱过程当中女人说的一些话你一定要特别加小心，不然的话后患无穷。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啊，在女人口中最难理解的一句话莫过于那句，
2: 哎呀，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
0: 我跟你们说，就是这样一句简简单单又含情脉脉的一句话，这里面包含

0: 的信息量绝不亚于一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意的请举手。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这两天我想到我要自己开发一个 APP， 界面要跟支付宝长得差不多，这其中只有账户余额一项是假的，一扫码支付就会失败。这样的话，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就能当着大家的面第一个抢着结账，并且说都别动啊，这一顿我来，然后一脸无奈和恼火状，骂骂咧咧地继续说，这不能怪我，我都付了三回了，他就是刷不过去。这样做既省钱还有面子。我都想好了，这个软件的名字就叫结账宝。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今儿说长道短，一上来啊，先跟您说说我们著名的监制玲玲姐的故事啊。话说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的监制玲玲姐，那是一个特别顾家的人，尤其是对家里的小宝宝，那就更没得说了。
4: 除了生活上的照顾之外，更让玲玲姐操心的就是小宝宝的学习了。小宝贝儿今年上三年级了，学习还算不错。更让玲玲姐高兴的是，她发现家里的小宝贝儿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特别快，不久之前还挑头建立了班里的微信群，这让玲玲姐无比的欣慰。
3: 换位思考。
4: 话说昨天中午，我们编辑莹莹又拿起她那减肥食谱看，食谱上说这一餐必须得吃一块肉，于是我们莹莹就来到了我们台附近的一个熟食铺里。
3: 这一开始吧，莹就想着随便让老板给切块香肠呗，但是后来一想不行，一定要尽量少吃点，于是乎莹莹就咬了咬牙跟老板说道，
5: 老板呢，那个你给我五毛钱的肉，就要五毛钱的啊，你可别切多了。
4: 这老板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们这瘦了吧唧的莹莹，也没表现出特别惊讶的样子，接下来就给莹莹切了一薄片肉，然后给剁了个稀碎，一边剁还一边好心的跟莹莹说，
3: 我说姑娘，我看出来了，你这是想买点肉回去喂王八是吧，你看我再给你剁碎点啊，这剁碎了点啊，王八吃着不费劲。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请听寓言故事，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7: 从前有一只丑小鸭，虽然人们都不喜欢它，但它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最终它通过不懈的努力变成了一只高贵美丽的白天鹅。兴奋的丑小鸭第一时间回到家里和爸妈分享了它的快乐，结果呢，第二天它爸它妈就离婚了。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8: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大学生。自从大二开始接触了概率论之后，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就是我们上课用的《概率论基础教程》这本书里面的例题和所有的练习题，和我在火车站报摊上买到的《赌博从入门到精通》这一本书里面的知识体系和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
2: 贝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外加吃货一枚。我觉得我的性格一直都比较分裂。举个例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讲，中午的自己和晚上的自己常常都在相互骗对方。中午的自己经常会对自己说，记着啊，今天晚上一定早点睡。而晚上的自己又会经常对自己说，记着啊，明天中午一定得少吃点儿。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一公司办公室里头，一女同事吧，特别嫌弃的问他们同科室里一位长得特别难看的男同事一问题。
2: 哎，你说你长这样，别人突然看见你哇吐一地，你说你这脸往哪搁呀？
1: 男同事相当自信的答道，那只能说明那个看见我的人定力非常不错。我跟你说实话吧，一般人吧看见我第一眼那指定就晕倒了。话说这天在百度贴吧突然出现了一全新的帖子，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
2: 请问怎么才能委婉地描述一个人比较穷呢？
1: 这帖子太有人的面，就直接问他说，哥们儿，我看你这样，说老实话，就你手里拿着手机，人的面就直接问他说，哥们儿，我看你这样，说老实话，就你手里拿着手机，是不是比话费还便宜呢？
2: 在上班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一个同事不在座位上，而在微信朋友圈里又非常的活跃，请问这个人他应该在哪儿呢？
1: 答：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肯定是在和办公室同层的洗手间里蹲着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无处安放。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近成了空中飞人，没事就出差。昨天刚从外地坐飞机回来，看你警犬围着女孩的行李狂闻，没过多久吧，又聚过来了四五条警犬，对着那件行李是连踹带闻。接下来我就听

0: 到了空中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喊叫声，上！于是机场的警力向这女的和这件行李围拢了过来，几个警察上去以后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女的摁倒在地，而后一个警官拿着警棍指着这女的特别严肃地问道，
1: 说赶紧说这行李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赶紧说。
0: 然后只听被摁倒的女的挣扎地喊道，
2: 大哥，全是狗粮。

0: 《笑咖正传二》委婉。
1: 昨天晚上我媳妇儿回到家里就特别神秘地对我说道，
2: 老公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赚大发了，我打车的时候在出租车上捡了条裤子，哎妈，我一试老合适了，就跟专门给我买的一样。
1: 当时我一听我也高兴坏了，今天来到单位我就跟同事们讲这事儿，然后我就发现单位的女同事们吧都一脸诡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其中一个女的过来跟我悠悠地说了一句，
2: 我跟你说啊，这只能证明你还挺善良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一般我们女的要是买了比较贵的衣服都跟老公这么说。

0: 笑咖正传三，纠结。
1: 本人油质白领一枚，今天呢，我们公司做产品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啊，每一个人都要别着胸牌进入会场，好维护秩序。我们单位的大美女小丽啊，为了这个发布会呢，可以说是忙前忙后啊，眼瞧着她一不小心啊，就把胸牌的小架子给碰坏了，胸牌掉地上了。看着他两只手拎着大包大包的资料，也没法弯腰去捡，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呢就走上前去，从地上拾起了胸牌，然后又从我自己身上摸出了个大别致，然后我就问他：“不是小丽啊，用不着你动手了，干脆啊，我用我这个大别致把你这个胸卡呀别在你的胸前吧。”当时小丽一听我这么说呀，别的脸都红了，然后大声冲我说道：“
0: 别！”
1: 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赶紧又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我就伸出了手要给他别胸牌。当我的两只手慢慢地靠近他的胸前的时候，我突然纠结了，不对呀，小丽同志说话不够严谨呢，太危险了，你到底是让我别呀还是不让我别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汪曾祺的散文《马铃薯》。
4: 马铃薯的名字很多，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古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大概很少人叫得惯马铃薯，我倒是叫得惯了。我曾经画过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我一生中的一部很奇怪的作品。图谱原来是打算出版的，因故未能实现。原稿就存沙子岭农业科学研究所。1958年，我下放张家口沙子岭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0年结束了劳动，一时没有地方可去，留在所里打杂。所里要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把任务交给了我。所里有一个下属的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园。我在张家口买了一些纸、笔、颜色，乘车往沽园去。马铃薯是适于在高寒地带生长的作物。马铃薯会退化，在海拔较低、气候温和的地方种一二年，薯块就会变小。因此每年都有很多省市开车到张家口坝上来调种。坝上成为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沽园在坝上海拔1400米，冬天冷到零下40度，马铃薯研究站设在这里很合适。这里集中了全国的马铃薯品种，分期种植，正是开花的季节，真是洋洋大观。我在沽园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说不清。远离了家乡和故人，独自生活在荒凉的蕨塞，可以谈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另外一方面，摘掉了帽子，总有一种轻松感，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没有人管我，也不需要开会。一早起来，到马铃薯地里掐了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画。马铃薯的花是很好画的，伞形花絮，有一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浅紫的，紫花有的偏红，有的偏蓝，当中一个高桩小窝头似的黄心，叶子大都相似，基数羽状复叶，只是有的圆一点，有的尖一点，颜色有的深一点，有的

0: 淡一点，如此而已。我画这玩意儿又没有定额，尽可慢慢的画，不过我画的还是很用心的，尽量画得像。我曾写过一首长诗，记述我的生活，代替书信寄给一个老同学，原诗已经忘了，只记得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画不是我的本行，但是工作需要，我也算起了一点作用，倒是插身自慰的。公园是清代的钧台，我在这里工作可以说是发往钧台效力。我于是用画马铃薯的红颜色，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钧台。我带来一些书，除笔谈外有《鬼寺类稿》《石架斋养心录》，还有一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40。晚上不能作画，灯光下颜色不正，我就读这些书。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孤园这一段时候了。
1: 我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有过一点很小的贡献。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我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马土豆的花却是香的。我告诉研究站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真的？我们搞了那么多年马铃薯还没发现。”到了马铃薯逐渐成熟，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的不像都不大容易。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马铃薯的薯块之间的区别比花叶要明显，最大的要数男爵，一个可以当一顿饭，有一种味儿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乌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入口更为细腻。我曾经扛回一袋带到北京，春节前后一家大小吃了好几天。我很奇怪，紫土豆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广呢？马铃薯原产南美洲，现在遍布全世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每每写战士在艰苦恶劣的前线战壕中思念家乡的烤土豆，马铃薯和祖国几乎成了同义词。罗宋汤、沙拉，离开了马铃薯做不成，更不用说奶油烤土豆、炸土豆条了。马铃薯传入中国，不知始于何处，我总觉得大概是明代，和郑和下西洋有点缘分，现在可以说遍及全国了。固原马铃薯研究站不少品种是从康藏高原、大小凉山移来的。马铃薯是山西、内蒙古、张家口的主要蔬菜，这些地方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山药窖。民歌里都唱：“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焦城的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油面烤姥姥，还有那山药蛋。”山西的作者群被称为山药蛋派，呼和浩特的干部有一点办法的都能到武川县拉一车山药回来过冬。大蒸笼里蒸新山药是待客的美餐，张家口坝上坝下山药西葫芦加几块羊肉熬在小火上微熟，一锅烩菜就是过年。中国的农民不知有没有一天也能吃上罗宋汤和沙拉，也许即使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也不吃罗宋汤和沙拉，宁可在大烩菜里多加几块肥羊肉。不过也说不定，中国人过去是不喝啤酒的，现在北京郊区的农民喝啤酒已经习惯了。我希望中国农民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
0: 好，再请欣赏散文《韭菜花》。五代人杨凝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楚到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我很喜欢他的字，尤其是韭花帖，不但字写得很好，文章也极有风致。文不长，录如下：昼寝乍兴，朝饥正甚，忽蒙蹇汗，未似盘孙。当一夜暴秋之初，乃韭花成蔚之时，筑其肥筑，实为珍馐。充腹之余，明基宰切，仅修状陈屑，服为煎茶，锦状。7月11日，

0: 应试状。
1: 使我兴奋的是，一，九花剑与法帖，此为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此帖即以九花名，且文字完整，全篇可读，读之如亲人语，甚为亲切。我读书少，觉九花见之于文学作品，这也是头一回。韭菜花这样的虽说极平常但极有味的东西，是应该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二，杨凝式是梁唐晋汉周五朝元老，官至太子太保，是个高干，但是收到朋友赠送的一点韭菜花却是那样的感激，正经八百地写了一封信。杨凝式多做草书，黄山谷说，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斯兰，九花帖却是行楷。这使我想到这位太保在口味上和老百姓的脱离不大，彼时亲友之间的馈赠也不过是韭菜花这样的东西，今天恐怕是不行的了。三，这韭菜花不知道是怎样做成的，是清炒的还是腌制的，但是看起来是配着羊肉一起吃的。注其肥注，注是出生五个月的小羊，杨凝式所吃的未必真是五个月的羊羔子，只是因为诗小雅伐木有既有肥注的成句，就借用了吧。但是以韭花与羊肉同时却是可以肯定的，北京现在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或以为这办法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凝式是陕西人，以韭菜花蘸羊肉吃，盖始于中国西北诸省。
2: 北京的韭菜花是腌了后磨碎了的，带汁儿。除了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外，就这样单独的当咸菜吃也是可以的。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做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从前在课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没有菜。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韭菜花很便宜，拿一只空碗到油盐店去，三分钱、五分钱，售货员就能拿铁勺子舀给你多半勺。现在都改用玻璃瓶装，不零卖，一瓶要一块多钱，很贵了。过去有钱的人家自己腌韭菜花，以韭花和沙果、精白梨一同制为碎鸡，那就很讲究了。云南的韭菜花和北方的不一样，昆明韭菜花和曲靖韭菜花不同。昆明韭菜花是用酱腌的，加了很多辣子，曲靖韭菜花是白色的，拿一韭花和切得极细的风干了的萝卜丝同腌成，很香，味道不很咸，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甜味儿。曲靖韭菜花装在一个浅白色的茶叶桶式的陶罐里，凡到曲靖的都要带几罐送人。我常以为曲靖韭菜花是中国咸菜里的神品。我的家乡是不懂得把韭菜花腌了来吃的，只是在韭花还是孤墩儿，尚未开放时，连同掐得动的嫩苔切为寸段，加瘦猪肉炒了吃，这是实菜。过了那几天，菜苔老了就没法吃了。做虾饼以爆炒的韭菜骨朵衬底儿，美不可言。
0: 好了，汪曾祺的散文《马铃薯和韭菜花》我们欣赏完了。马铃薯和韭菜花都是极平常的食物，但在汪曾祺笔下总有迷人的韵味。这可能一是因为他写食物总是与自己的经历心境相关，既给读者以亲切感，又带来回味的空间；二是因为语言平实简洁，议论中肯到位，容易引发共鸣。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煮干丝这道菜是淮扬菜里的代表菜式之一，很多人喜欢吃。不过您知道吗？煮干丝是从碳干丝发展而来的，而煮干丝并不是下饭的，而是佐茶的茶点。我们听汪曾祺讲一讲煮干丝的那些事儿。
4: 南京、镇江、扬州、高邮、淮安都有干丝，发源地我想是扬州。这是淮扬菜系的代表作之一，很多菜谱都注录。但其实这不是菜，干丝不是下饭的，是佐茶的。扬州一代人有吃早茶的习惯，人说扬州人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水包皮是洗澡，皮包水是喝茶。扬巴蜀各县都有许多茶馆，上茶馆不只是喝茶，是要吃包子点心，有点像广东的饮茶。不过广东的茶楼是由服务员推着小车卖包点，由茶客手指索要，扬州的茶馆是由客人一次点齐陆续搬上。包点是现做现蒸，总是等一些时候，一般上茶馆的大都要一个干丝，一边喝茶一边吃干丝，既消磨时间也调动胃口。一种特制的豆腐干较大而方，用薄刃快刀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这便是干丝。讲究一块豆腐干要片16片，切丝细如马尾，一根不断。最初似只有烫干丝，干丝在开水锅中烫后摊去水，在碗里堆成宝塔状，浇以麻油醋即可下

0: 过去陈干丝的碗是特制的，白底蓝花，碗足稍高，碗腹较深，长口，这样拌起干丝来好拌。现在则是一只普通的大碗了。我父亲常带了一包五香花生米，搓去外皮，携青蒜一把，煮糖汁切寸段，烧烫一烫，与干丝同拌，别有滋味。这大概是他的发明。干丝喷香，茶泡两开正好，吃一煮干丝，喝半杯茶，很美。扬州人喝茶爱喝双拼，青龙井香片各一包，入壶同泡，殊不足取。总算还好，没有把乌龙茶和龙井掺合在一起。煮干丝不知起于何时，用小虾米吊汤，投干丝入锅，下火腿丝、鸡丝，煮至入味即可上桌。不嫌夺味，亦可加冬菇丝。有冬笋的季节，可加冬笋丝。总之，烫干丝味要清纯，煮干丝则不妨浓厚，但也不可搁螃蟹、蛤蜊、海蛎子撑，那样就是喧宾夺主，吃不出干丝的味儿了。北京没有适于切干丝的豆腐干，偶有大白干，质地松泡，切丝易断，不得已以高碑店豆腐片代之，细切如扬州方干一样，但要选片薄而有韧性者。这道菜已经成了我偶设家宴的保留节目。美籍华人女作者聂华玲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北京，指明要在我家吃一顿饭，由我亲自做。我给他配了几个菜，几个什么菜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一大碗煮干丝。华玲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华玲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煮干丝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美国有广东馆子、四川馆子、湖南馆子，但淮扬馆子似很少。我做这个菜是有意逗引他的故国乡情。我那道煮干丝自己也感觉不错，是用干贝吊的汤，前已说过煮干丝不厌浓厚。好，再请欣赏君小谱。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各式各样的蘑菇，也就是菌类。
1: 南方的很多地方把冬菇叫香蕈，长江以北似不产冬菇。我小时候常随祖母到观音庵去，祖母吃长斋，杀生日都在庵中过，素席上总有一道菜，香蕈饺子。香蕈汤一大碗先上桌，素馅饺子油炸至酥脆，清入汤，吃啦一声，香蕈香气四溢，味疏不恶。这种做法近似口蘑锅巴，只是口蘑锅巴的汤是荤汤，香蕈饺子如用荤汤当更味重，但饺子似宜仍用素馅，取其有疏笋气，不压冬菇的香味。冬菇当以凉水发，方能保持香气，如以热水发，味减。冬菇干制可以致远。吃过鲜冬菇的人不多，我在井冈山吃过。大井山上有一个五保户老妈妈，生产队特批她砍倒一棵椴树生冬菇，冬菇源源不绝地生长。房东老邹隔两三天就为我们去买半篮，以茶油炒，鲜嫩鱼美，不可名状，或以少许腊肉同炒更香。鲜菇之外，青菜汤一碗，辣腐乳一小碟，红米饭三碗，顷刻下肚，意犹未足。我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常见的是牛肝菌、青头菌。牛肝菌菌盖正面色如牛肝，其特点是背面无菌褶，是平的，只有无数小孔，因此菌肉很厚，可切成片宜于炒食，入口滑细极鲜。炒牛肝菌要加大量蒜薄片，否则吃了会头晕，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腑脏。牛肝菌价极廉，青头菌稍贵。青头菌菌盖正面微带苍绿色，菌褶雪白，烩或炒，宜放盐，用酱油颜色就不好看了，

0: 或以为青头菌格致较高，但也有人偏嗜牛肝菌，以其滋味较为强烈浓厚。最名贵的是鸡枞，鸡枞之名甚奇怪，枞字别处少见，为什么叫鸡枞，众说不一。这东西生长的地方也奇怪，生在田野间的白蚁窝上，为什么专长在白蚁窝上，这道理连专家也没弄明白。鸡枞菌杆小而菌把粗长，吃的主要便是形似鸡大腿的菌把。鸡枞是菌中之王，味道如何真难比方，可以说这是植物鸡，味正似当年的肥母鸡，但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无此特殊的菌子香气。昆明甬道街有一家不大的云南馆子，制鸡枞极有名。
1: 菌子里味道最深刻、样子最难看的是干巴菌，这东西像一个被踩破的马蜂窝，颜色如半干牛粪，乱七八糟，当中还夹杂了许多松毛草茎，择起来很费事，择出来也没有大片，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洗净后与肥瘦相间的猪肉、青辣椒同炒，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儿，宁波油浸糟白鱼响香味儿，苏州风鸡香味儿，南京鸭胗肝香味儿，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食无异。样子最好看的是鸡油菌，个个正圆银圆大，嫩黄色，但据说不好吃。干巴菌和鸡油菌，一个中吃不中看，一个中看不中吃。
0: 此外还有妙字生、蘑菇丁，那都是商号巧立名目，其实不是特别的品种，可磨采得，急需穿线晾干，否则极易生蛆。口蘑干制成后方有香味儿，我吃过自采的鲜口蘑，一点也不香，这也很奇怪。发口蘑当用开水，至少需发一夜，口蘑发胀后将水必出，这就是口蘑汤。口蘑宜重荤大油，老餐游记提到口蘑炖鸭自是佳品。我曾在沽园吃过口蘑羊肉臊子蘸油面，三者相得益彰，为平生难忘的一次口福。在呼和浩特一家饭馆吃过一盘炒口蘑，极滑润，油皆透入口蘑片中，盖以慢火炒成，虽名为炒，其实是油焖，即口蘑为南豆腐，亦需荤汤方出味儿。湖南极重菌油，秋凉时长沙饭馆多卖菌油豆腐、菌油面，味道很好，但不知是何种菌耳。
1: 中国种植洋蘑菇的历史不久，最初引进的是平蘑，即圆蘑菇，这东西种起来也很简单，但要花一笔基本建设的钱。马粪、炸细的稻草拌匀，即为培养基土，装入无盖的木箱中，布入菌丝，一箱一箱逐层置在木架上，用不了几天就会出蘑。平蘑在室内栽培，漏地不能生长，室内则需保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平蘑生长甚快。我在沙子岭农科所画口蘑谱，在蘑菇房外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在外面画，它在里面长，我画完一张进去看看，每只木箱中都已长出白白的一层蘑菇。平蘑一茬接一茬，每天可采。春节加菜，新采未开散的平蘑切成薄片，加大量蒜黄、瘦猪肉同炒，一大盘很解馋。平蘑片炒蒜黄，各种菜谱皆为载，这种搭配是很好的。平蘑要现采的，罐头平蘑不中吃。北京近年菜市上平蘑少，但有大量的凤尾菇，榨出时北京人觉得很新鲜，现在有点卖不动了，看来北京郊区洋蘑菇生产有点过剩了。
0: 好了，朋友们，汪曾祺的散文《干丝》和《菌小谱》我们欣赏完了，如今压得很薄的豆皮儿很好买，又薄韧性又好的豆腐干也很常见，想在家里自制一道煮干丝的话，起码主料是容易得到的。不过像汪老先生那样讲究的用干贝吊汤，一要手艺，二要

0: 时间，干贝的价格也远远地超过了干丝。设若没有思乡之苦掺杂其中，恐怕也吃不出聂华苓的感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是否有人在等待着我，只是一次也好。听这首《等待》，就会冒出这个想法来。也欢迎你再一次踏上的音乐旅途，和我一起开始一场音乐间的行走。我是春晓。每当坎坷或者是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总是渴望听到一种这样的安慰，哦，这就是生活。我们不可能把什么都做好，人往往是在夹缝求生存的时间居多，这就是生活。C'est la vie.

这首歌是写给谁的，又是由谁来唱的？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我想给自己幸福，所以我打算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开篇一定要写上亲爱的。张学友带来情书。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告别笑忘书。接下来的这首怀念仍然是王菲的歌，她很慵懒的嗓音将怀念的感觉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很干净。也许喜欢怀念多过于喜欢看见现在的你，我们何尝不常常有一种这样活在过去的感觉。

时间久的我们都快忘了当初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悸动。现在只能说只是习惯，习惯去想想，习惯一个人。邱泽带来你知道我爱你。

0: 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是陈奕迅带来的《浮夸》。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必去感叹，也没什么好悲伤，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开心呢，是感动呢，还是悲哀呢？这首《笑着流泪》讲的是一对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说好分手的那一刻不流泪，但是真正到了剧终的那一刻却泪流满面。爱已逝，过往的画面重新上演，怎能够不流泪呢？爱恨的中间是没有平衡点的。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人生就是一艘船，起起落落，始终向前。天边的云彩开始因为你而开始逐渐的散开，阳光将和笑容同在。

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她的才华和美丽无与伦比。这首《Tomorrow》给我们舒服一个贴心的、干净的吟唱。你来听听艾薇儿的《明天》。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的音乐旅途又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锦绣二重唱的这首《明天也要作伴》，能把今天一切的不愉快都带走。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杨宗纬为人谦逊、真诚、低调，每次演出结束之后都会朝着台下观众90度长时间的深鞠躬，这应该是他对舞台的感谢，对台下认真聆听他歌唱的听众的谢意，也是对这一路上一直支持他的歌迷的感谢。

0: 亏欠。
1: 黄小琥总是能够最精准地把握情歌的神韵，在属于他自己的爵士天地里，他把自己的情跟爱唱给那些懂爵士、识爵士，但同样不失感性的歌迷来听。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一件事情只要你坚持的足够久，那坚持就会慢慢变成长在你身上的习惯。原本需要费力去驱动的事情，当然也成了家常便饭。原本下定决心才能开始的事儿，也变得理所当然。和你共勉。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或者心情。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最近觉得很孤独。如果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你觉得不被理解呢，也是对的，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那样你才可以分辨得出什么才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的贵人。如果还有迷茫的话，那也是对的，因为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任何虚伪强装虚荣在时间面前终究落败，而能够经得起考验成为历史的，必是对少数人的真诚和对大多数人的平和。活着不在于斗争，而是在于在无数的挣扎当中找出跟你一样努力发着光的人。所以今天的你努力看向明天，我们一起来发光吧。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继续听歌。

我们面对矛盾，也许会选择逃避，并且以距离产生美来搪塞自己。可是距离只有可能产生矛盾呢？就像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只有可能更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美只是在距离的拉开过程当中，越拉越远，越拉越细，最终崩裂。背叛不是唯一，距离也不是道理。

金莎早年曾经为多个品牌拍摄广告，后来呢，她成功出演了青春偶像剧《十八岁的天空》，在当中饰演蓝菲林，而且她还担任阿杜《走向前》MV 的女主角。2005年，金莎是歌坛新人，她一出道便收获到超高人气，甜美声线、清新形象早已被歌迷熟知。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听1982年的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13: 好、哦，主席，来擦一擦吧。
14: 毛主席接过毛巾擦了擦脸，半天没人说话，转回头他才发现大家脸上的神气不大对头。
15: 嗯，发生什么事情了？
16: 毛泽东牺牲了。

0: 毛主席听到这个噩耗，禁不住两眼湿润。他走到帐篷门口，望着萧萧春雨。片刻，他又转过身，脸上显示出要打败敌人的必胜信念。
1: 罗参谋，
2: 到，
1: 把包，
2: 好，
1: 集合刀，我军团受战，我叶占军，吾与31日前渡过吴江，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这旧军团即可到三柳骂总领地区，以前之敌周武宗队监视滇军，以配合我聚力作战。
2: 罗参谋，
3: 等一下，
1: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2: 是。
0: 张兰收到了中央的电报。
4: 团长，电报。
5: 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6: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待机。

0: 3月31日，红军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机动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毛主席的声东击西的战略决策搅得敌人手足无措，忧心忡忡。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里却是笑声朗朗。
2: 老蒋都歪出来了，蒋军也就容易了。
3: 我倒是补了两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2: 哦，你指的是兴国团和瑞金团。
4: 对，
5: 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啊，
4: 兴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3: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4: 哦，瑞金团呢？
3: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4: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啊！
3: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4: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6: 主席，主席，收走了好多报纸，
3: 还太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慧，快吃饭去。
6: 哎，
3: 来来。
4: 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3: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不获胜啊！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7: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场啊。
3: 吴奇伟总队的欧式和梁式的行灯查清楚了？
7: 他们在阳昌一带活动，
3: 兵不严扎，用不断的阳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他贵阳的声势，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4: 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3: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4: 好，
7: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桌棋就落空了。
2: 这样吧，我到新场去一趟。
4: 好，
3: 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兴国团带上，两个团啊合在一起用。
1: 瑞金团暂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高翔搓着双手，又在动着脑筋。
8: 有新想法了，
9: 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我们就应该凭借主力造成的声势，利用贵阳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动作，威逼贵阳。黑水铺是敌人的兵站部，敌人的军火装备粮木的总补给点，只有两个连防守，戳着一下。
8: 在蒋介石的伤口上再搓他一把盐。
9: 对，叫他疼得出汗，疼得打滚，疼得他非掉滇军不可。
8: 可就是现在和上级联系不上，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军委和军团的批准。
9: 是啊，科党把我们派到战斗岗位上，是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胜利啊。
8: 好，我支持你根据军委的意图做必要的机段专行。电台叫同以后我来向上级报告。
9: 干！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高翔、卢青松根据实际情况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带领瑞金团攻打黑水库。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部里，王道之握着电话听筒，神情紧张。
2: 什么？共军电台编号3出现在黑水库附近，继续侦查。难怪共军攻势很猛，原来是共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必然是冲着他来的呀。
1: 楼上传来蒋介石沉重的马靴声。
2: 正好赶上让毛泽东将他一军的好时辰。
3: 道志，来，来。共军行动违背常规，我担心他们下的这步棋是抽车将军。老将已经崴出来了，到时候也只能舍车保帅了。
2: 嗯，东北方向发现共军。
3: 嗯
2: 嗯，总座，东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接近黑水铺。丢了车能保住帅吗？
3: 嗯，就看后续两个夹枪营的攻击是否奏效了。
1: 卢青松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和敌人厮杀搏斗，忽然朱总司令出现在阵地的一侧，后面紧跟着新国团的战士们。
4: 同志们，把敌人压下去。
1: 战士们把成排的手榴弹投向冲上来的敌人。

0: 阵地上杀声震天，浓烟四起，战士们勇敢扑向敌人，长骑兵高举红旗向前冲去，突然他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胸口涌出了殷红的鲜血。卢青松一个箭步冲上去，从长骑兵手里抓过旗杆，举起红旗冲向山顶。红旗在浓烟烈火中猎猎飘动，突然敌人的子弹飞来，鲜血浸染了卢青松的前胸。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湘黔公路上的一个山垭口，红军正在两侧修着工事。
1: 方团长，公路上发现敌人。
2: 继续坚持敌人。
1: 是。
2: 准备战斗。
3: 是。
2: 准备战斗。
4: 让开让开。
2: 怎么回事？

0: 一个战士从小轿车的车座后拉出一幅地图。
1: 团长，
2: 嗯，
1: 地图。
2: 哦，
1: 云南地图，哪来的？
3: 那
1: 太好了，
3: 团长，那，
2: 嗯，
1: 哦，给，
3: 团长，敌人都溜走了，
1: 那我们也该走了，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
4: 你们看，那是不是瑞金团？
5: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0: 朱总司令和高翔战士们披着朝霞，迈着坚定的步子向毛主席走来。
3: 周副主席，
1: 主席，总司令你好啊，参谋长，
3: 主席，
4: 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啊。高翔等志，你不但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1: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红军牵着走。
4: 这是什么？
1: 云南地图。
4: 东边农历，西边年二关，三十华历。一军团佯攻奴隶，牵制归定方面的敌人；三军团控制尼尔关，向归阳
6: 兵被远远抛在后面。五月三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七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在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拍摄于1982年的这部电影，成功地把四渡赤水威武雄壮的红军形象搬上银幕，真实地再现了这次战役，不仅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细致地展现出高翔、卢青松等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用影片呈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欢乐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我就是办公室奇葩制造中心野山椒，
2: 我就是办公室奇葩传播中心小小椒，我的同事是奇葩。
5: 昨天呢，我坐公交车，我们领导李哥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说，哎，李哥呢，你要的100万块是吧？啊，马上给你送啊。还有他要50万是吧？一会儿我都给你们送过去。结果呢，旁边一个美女就和我搭讪了。
2: 大哥啊，你好帅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嘿嘿，美女啊，我就是一个司机。
2: 啊，你是司机，为什么会那么有钱呢？
5: 有啥钱呢？我就是给我们工地拉砖的。嘿，美女，你电话多少啊？
2: 野山椒特别胖，但每次去按摩的时候他都不满意。
5: 这些个按摩师傅呀，没有一个是专业的。
2: 哎，野山椒，咱们单位楼下新开了一家，你去试试呗。
5: 哎，下了班之后我就过去了，这师傅按摩特别棒，我就问他说，哎，师傅，还是你手艺好，不知道你是师承何处呢？
6: 啥师傅不师傅的，我以前是在厨房搓面团的。
2: 野山椒不仅胖，而且哎特别的抠门，他前女友发信息给他说分手，结果他下个月才回复人家。
5: 亲爱的，上个月我的短信套餐给用完了，就没给你发短信。昨天去买烟，咳嗽了一声，店里的老板说，
6: 小伙子，你咳的声音不对，有肺音，这样抽烟不好。
5: 我大惊失色，这是碰到了中国好老板的节奏啊，一瞬间莫名的激动，正在琢磨一下该不该第909次戒烟的时候，老板就说了，
6: 啊，抽这个烟，这个烟对肺好。
2: 我们几个同事中午吃完饭在办公室聊天，大家聊起了关于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5: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摄影师，可是没有单反。
2: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惜家里太穷买不起钢琴。
5: 哈哈，我野山椒小时候想成为科学家，可是我没有脑子。我女朋友最近真的是太胖了，再这样胖下去我都担心夏天来了她该怎么办。亲爱的，你真的要减肥了？
7: 哎呀，可是我感觉我的身体里面住了4个人，减不掉的。
5: 啊，什么意思？哪4个人呢？
7: 他们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
5: 啊，
7: 每一天唐僧都说我要吃素，然后猪八戒就说我要吃肉，孙悟空又说我要吃水果，沙和尚就说
6: 师父、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很对啊。
5: 哎，上周末的时候呀，我跟我女朋友去公园，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幸福地依偎在一个男孩怀里，人家手里还捧着一束花，是用几只可爱的布偶熊给组成的。我女朋友一脸羡慕地说，
7: 哇，真的好浪漫呀。
5: 哎呀，瞎羡慕啥呀，你知道那束花是啥意思吗？
7: 啥意思啊？
5: 意思就是瞧你那熊样。
2: 野山椒最近长了好多痘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是

0: 好，我就说，哎，铁山教，你的痘痘这么久了也不见好，怎么不去看一下老中医调理调理呢？
1: 看了很多啊，都没有用。
0: 不可能吧？为什么呀？
2: 哼，我这可是祖传秘道，专治老中医。
0: 爷，爸爸，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认识。
3: 哦，谁呢？
0: 有他在，我就能休息休息，而且他有内涵，接地气，脑容量丰富，还相当的百变。
3: 哇塞，他是谁呢？
0: 他姓广，叫广告。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队。在看剧看电影这件事上，剧透是一直存在的现象。比如说啊，热衷于破案悬疑剧的朋友最不能忍受就是关键信息提前给暴露出来，环环相扣的剧情一旦被提前剧透了，就会让你在观影的时候体验感大大降低。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讨厌剧透，对剧透无感的人就觉得你偷你的，我看我的呗，就不影响我是吧，我只看脸。甚至有些人渴望剧透，快提前告诉我这个电影会发生什么，结局怎么样，男女主角最后到不到一起啊，凶手到底是谁啊。哎呦，千万别让我边看电影边去猜，太累了。我看电影不是为了放松吗？不然我跟做数学卷子是一样的呀。哦，那我还来干啥呢？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你来说，你乐意被剧透吗？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
11: 哎，起晚了，
1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3: 不可以，那我花钱的意义在哪？
14: 不行。
15: 为什么呢？
14: 因为我比较享受进入剧情的那个状态，被剧透就被剥夺了那个享受的东西。对，那我看电影就没有意思了。
16: 我不太容易接受，因为最后我感觉提前知道一些内容的话，反而失去一点新鲜感了。
17: 接受。我觉得反正剧透跟看电影差不多啊，有时间就去电影院看，没时间听别人说啊。
16: 不可以接受，因为剧透的话就看下去没意思了。
18: 肯定不能接受啊。对啊，这新奇感没了，这总还是会欠缺一点点，好遗憾啊。
19: 不能，知道了我就不想看了。一般我看电视剧我的只看前面几集，后面的因为有剧透了我就不看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看电影，别人要是看了我也不会去问别人。
4: 你接受被剧透这件事情吗？
20: 不接受，因为我得自己慢慢看呀，自己领会啊。
4: 那如果你跟一群小伙伴在一起玩，然后你本来想看某部电影，但他们已经看完了，正好在讨论，你会做什么样的举动？
20: 上洗手间去。
4: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被剧透了，有个电影真的打算去电影院看，你还会再去看吗？
20: 嗯，会的。
4: 为什么呀？
20: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剧透真的还是假的。
4: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一部电影，你很想把它安利给你的朋友，比如说女朋友或者是其他人，你会选择剧透吗？就如果这个电影不剧透就没法讲它最精彩的剧情，可是你很激动想要告诉他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你会剧透吗？
20: 会剧透，会剧透。
4: 你不就是当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人吗？
20: 哦，对啊。
2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长大以后啊，你会发现，如果你一定要等一个朋友和自己都有空都有心情的日子，那可能想吃的拉面你吃不上，想看的电影呢也看不到。长大就意味着你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人度过的，而那些能和朋友约到一块的时间非常珍贵，非常奢侈。大家好，我是越长大越孤单的色辣椒郑豪。
1: 交朋友真是玄学，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很投缘的那个人呢，对方可能不这么认为，反倒是那些交往很浅的朋友，在某一次灵魂交流之后会走得很长远。缘分这种事儿，谁说得准呢？大家好，我是你的缘分超天椒秦瑞。今儿我听到了一个绝妙的对联，非常适合此刻坐在主播台前的我们俩。
2: 上联是
1: 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
2: 下联是
1: 人家结婚我上火，恋爱何时轮到我。
2: 哎呦，很写实啊，很扎心啊。
1: 就咱俩的写照呗，各位。

0: 身的男士女士，你们是不是跟我俩一样，天天期待有朝一日找到对象呢？
1: 关键是找到对象只是一切的开始啊，万一你哪天谈恋爱了，
0: 这万一
1: 你如何在朋友圈里公开恋情，来打响这场单身翻身战役
0: 啊？
1: 这才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0: 哎呀，是哦，
1: 对不对？
0: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会以对话的形式公开一期十分具有创意、满足一切脱单人士需求的朋友圈公开恋情的语录，希望大家这辈子能用上。
1: 咱们就是直接主题吧。
0: 啊，行，
1: 朋友们，如果你恋爱了，你想怎么公开恋情呢？
0: 我就想一想。
1: 嗯，你想想。
0: 也不是想一下，我想了30多年啊。我就在这朋友圈里就说，大家好，我恋爱了，怎么样？
1: 没别的了
0: 啊，
1: 一点创意都没有，
0: 我直白。
1: 你要有一点网感。
0: 网感，那就是通知我的先生今日到货。
1: 连找对象离不开拿包裹呀，这不行，你要搞点那种 level 高的高端的
0: 啊。好，
1: 高端。
0: 你看这样说行不行？
1: 嗯，你说说看。
0: 已找到长期蹦迪友好合作伙伴，已签订长期陪吃友好合作协议。
1: 这个是企业级理解，商业信息太浓了
0: 啊。
1: 我希望那种来点纯粹的。
0: 纯粹的，行，
1: 哎，纯粹的，来一个。
0: 那这样啊，大家好，这是我的第二杯半价合伙人，就是他下面这图上的男士。
1: 这太隐晦了吧。
0: 啊，
1: 你可以稍微再大胆一点，就是表达他对你无穷无尽的爱意，大胆
0: 啊。我知道。
1: 嗯，
0: 他说他为我承包了一大片鱼塘，从此他就成为了我的情郎。
1: 这太土了吧。这个承包鱼塘这个梗记忆里已经好多年了，而且你这是找个霸道总裁吗？就显得恋爱特别不靠谱的样子。
0: 啊，
1: 我觉得你应该突出爱情长存的坚定的那种感觉，懂了吗？想想
0: 这样啊，
1: 开动脑筋。
0: 嗯，你努力爱我的样子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愿意和你一起共建美好的新生活，携手共筑美好的明天。
1: 非常好，
0: 可以了吗？真是好费脑，你知不知道？
1: 但是太正了。
0: 有证了。
1: 对，你这样的朋友圈共鸣感少了点，好不好？你这样可不可以是那种稍微浪漫一点的？
0: 浪漫我会有。
1: 对，要有浪漫的感觉啊。
0: 我帮我心爱的小摩托找到了一位专属驾驶人员。别问
1: 啊。不能问。
0: 问就是我俩在做豪华版爱心早餐双人份哦。
1: 又少了一点那种怀旧的童趣。
0: 那就这样一组。蕊蕊，你考得怎么样？嗯，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终于及格了。怎么样，同不同趣？
1: 不押韵。
0: 不押韵
1: 就是你要有韵律，有音乐性。
0: 音乐。你爱我还是他啊？爱我呀，可以呀，没问题呀，我同意呀。你瞎上不瞎上什么呀？这去领证，真的，我户口本都带了。走，
1: 这个有音乐性了，但太不矜持了，你是个女孩子啊。哎呀，听了这么些个呀，好像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啊，干脆还是回归那种正式的感觉吧，正式的。
0: 怎么，你是改了100遍还想选第一遍那个甲方吗？
1: 我不是，我是为了你好吗？
0: 我这不还没对象吗？我有对象都被你整黄了，我要有时间找对象都被你给耽误了。撤，散。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3: 今天去面试，出门前乐小优对着镜子整理一下衣襟，忍不住对老爸说，
6: 爸，有这么帅一个儿子，作为父亲有什么感受呢？
3: 乐小优的爸爸一脸茫然地说，
6: 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要去问你爷爷啦。
3: 乐小优这天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
7: 喂，嘿嘿嘿，乐先生吧，猜猜我是谁？
6: 你是小王吧？
7: 对呀，你还记得我？
6: 对不起，我不认识小王吧。
3: 啊？乐小优一直以来都在蹭隔壁的网，心中过意不去，有天决定去感谢邻居。邻居知道后客气地说，哦，
7: 蹭网啊，没事没事，没关系，大家都是邻居嘛，没关系的，我一个人用也是用，大家用也是用。哎呀，
6: 谢谢谢，太客气了，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关系好就是好啊。
3: 回家之后，陆小优发现
6: 上不去了。
8: 饭后，老婆细心地帮我剪起了指甲，剪完之后又一一打磨和擦拭。她捧起我的手，在灯下端详，就像在欣赏自己创作的不世之作。那种认真专注之中流露的柔情，让我从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加倍疼爱眼前这个女人。正当我心潮起伏的时候，老婆拍了拍我的手说：
7: 乖，指甲也剪好了，好了，赶紧洗衣服去吧，这样就不会挂痧了。那衣服可只能手洗。
8: 三个胆小鬼走夜路， A 问 B：
7: 怕不怕黑？
6: 怕。
8: A 又问 C：
7: 怕不怕黑？
9: 怕。没关系，我不怕，你们两个一个走在我前面，一个走在我后面，我在中间保护你们，你看我多好。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有关的青春记忆。1992年，林志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还有17岁的雨季，成为那一年最热门的流行金曲。而林志颖也仿佛在一夜之间获得了亚洲小旋风的封号，是当时唯一能够和香港的四大天王抗衡的一位偶像。17岁的时候就受尽了万千宠爱，的确是青春少年样样红。

那年上《爸爸去哪儿》的时候，林志颖和儿子合唱的就是这首歌，因为对他来说，十七岁的确是非常特别的。十七岁的他经常睡眠不足，要挂着两个黑眼圈去上各种各样的通告，以至于黑眼圈在当年也成为他的标志。据说他最忙的时候，甚至忙到自己在哪个录音棚到底上的是什么节目都不知道。也是在93年，一年之后，林志颖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这也是红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歌手。90年代的飞碟唱片有着实力雄厚的制作和创作团队，所以他也有底气去招揽一大批青春靓丽的歌者，伊能静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他在飞碟时期的作品《红颜美人多薄命》。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一起走过的音乐季。飞碟唱片在90年代的台湾唱片界，双白金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及格线。当年的飞碟歌手唱片销量低于50,000张，公司就可以立刻和他解约。而现在的台湾歌坛，任何唱片销量超过了50,000张，这个歌手的唱片公司都会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大摆筵席。从艳羡的无限风光顶礼膜拜，再到渴望再度回归音乐的黄金年代，飞碟当年为潘越云打造的这首歌，没有想到后来应景了潘越云现在的心境，也应景了飞碟后来所走过的音乐历程落幕。

效力了12年的老东家滚石唱片，转投到了以偶像推手著称的另外的一家唱片，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飞碟。1994年的这张叫做《秋天》的专辑，很成熟，也很内敛。可是和89年飞碟推出的叶欢的那一张《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的遭遇一样，虽然深受业界的好评，赢得了比潘越云还要潘越云的赞誉，但是却没有获得市场的肯定。因为对于当时的飞碟来说，席卷一代人青春的偶像歌手实在是有着包括他们自己也难以估量的巨大能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走过的青春记忆。90年代初，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毛孩成为了中学生，一时间有很多的偶像组合让我们这些孩子狂热不已。小虎队应该是很多人珍藏的回忆，而在强大的光环之下，飞碟唱片也同样培育出了另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子偶像组合。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红孩儿乐队。我不记得是在哪一期综艺节目当中请来了已经褪去了偶像光环的这六个人，他们胖的胖，转行的转行，平凡的有如路人甲，人生的际遇也让人感慨。而在聚光灯下，20几年之后，他们再次唱起了当年的歌，正是这一首《故事》。

1989年，红孩儿乐队正是因为参加电视节目征选小虎二军而进入飞碟唱片。90年到92年的这几年时间，他们发行了5张唱片，也可以称得上是风靡一时的青少年的偶像。93年之后，各奔天涯。我们说到飞碟唱片，其实不仅仅是他发行专辑的艺人，也有背后担任制作人的那些名字，比如说陈秀楠。陈秀楠他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也是在台湾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合唱团木吉他合唱团的成员。当然这个成员当中大家最熟悉不过的还有李宗盛。进入飞碟之后，他真正的接触到了幕后，而这张专辑也让他名声大噪，来自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一起走过的时间。提到飞碟唱片，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声音嘹亮的歌者，一个才思敏锐的创作人，那就是张雨生。80年代的台湾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汽水，叫做黑松沙士，它的广告用的一首歌曲正是张雨生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正因为这支广告，这首歌红遍了台湾大街小巷。当时还在读大三的张雨生，很快地被飞碟唱片所发掘，走上了音乐路。在最初，张雨生被飞碟包装成了一位走高音域的学生偶像。

这个雨天出生的孩子，最终还是和雨水一样回归到了大海。飞碟唱片之所以能够培育出像张雨生一样的歌者，也是有他的特别之处的。比如说当年张雨生的专辑总是一张张的大卖，但是他并不甘心，他总是觉得过于商业化，不能够反映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于是决定要制作一张完全自主的唱片。飞碟唱片给了他的机会，从来不去干涉他，由他任着性子去挥洒才气。只可惜那张叫做《带我去月球》的专辑销量很一般，叫好但是不叫座。之后他按照公司的策划推出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大海》，还有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时间让唱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不久之后他又不甘心，推出了一张充满实验性质的作品《卡拉 OK Live in 台北和我》。可惜这张专辑的销量比上一张更加的惨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张雨生慢慢的退居幕后，顺利的转型为金牌制作人。除了大家熟悉的张惠妹，伊能静也曾经由他担任幕后推手。

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

0: 丹丹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做的一期节目呢，跟这个换季的话题有关。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也是一期干货满满的节目啊，一定要届时收听了。但是今天的我们的男主持啊，我的男搭档换了一个人，欢迎我的好朋友曹宇。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好生活会。今天娇娇不在，但是我会陪着大家。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为什么要把小宇叫来跟大家一块做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医生，但我觉得也跟半个医生差不多了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在秋天我们应该就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是在护肤方面有什么应该注意的。我觉得秋天，尤其是这个夏天和秋天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做一个预防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小宇是我们的这个好物体验官，所以他自己经常会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实践来给大家避避雷啊。
1: 就是我踩过的坑，大家就尽量不要踩了，能省的钱就省下来吧。
0: 是，确实啊，我这个身体确实不太行，这一换季这一定是感冒，而且这一次感冒还挺严重的，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就是耽误工作不说，耽误生活，什么都耽误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秋天别来》太能代表我的心了，我每次到秋天就感冒。哎，小雨，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夏天和秋天交汇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
1: 这个我还好，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尤其是秋天到的时候，可能情绪会有一个这个起伏。
0: 为什么？
1: 这个伤春悲秋嘛，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都会感觉情绪有点低落。我刚才在路上听节目的时候还在想，说这个秋天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我们都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就在想我今年到底收获了什么，期待着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能有满满的收获，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今年做了什么，然后就在想，哦，我今年做了多少节目，我今年和很多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节目啊，打了交道，然后呢尝试了新的节目类型，觉得哎，这可能是我今年的收获。但是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都会陷入到一个就是不太好的情绪状态当中，
0: 就是不知道我这一年到底在干什么。
1: 对，我就想说我的收获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给你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有的时候想，永远会觉得自己今年什么都没有干，我简直是虚度了今年的时光。但是你一条一条写下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今年收获了这么多，原来我今年得到了这么多。就是你真正写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我这今年过得挺好。
0: 哎呀，我跟你说，就大家可能不了解曹小雨，因为他在节目当中一直是给大家做一种寻医问药的状态，特别的专业。但曹雨跟我在聊天中，我发现他是个特别焦虑、特别自省，而且特别上进的人，所以他总能给我传递这种焦虑。我就跟他说，你别跟我卷了好吗？
1: 不是给你传递焦虑，是让大家激励奋进，知道吗？因为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状态都是挺紧张的，大家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肯定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践它。
0: 是的。
1: 但是你就会发现，哎，这过程当中会有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
0: 对。
1: 但是不重要，我相信每一年的最后你都会发现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是，所以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啊，我们先就是希望大家在每一年的收获的季节，或者在每一年的年末都能收获满满。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就说我这一年好像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像曹宇说的一样，你捋个这个列表，你发现也干了不少事儿。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平平安安的度过比啥都强。
0: 是，
1: 健康不就是我们收获最好的礼物吗？
0: 对，你刚刚说你这一年收获了什么，我脑海里面反映了两个字儿，你知道吗？就是生病。我这年初的时候腿瘸了啊，然后开到收获的季节了，这一周真是没消停，
1: 又开始感冒了。
0: 对，疯狂的感冒，疯狂的发烧，然后又害怕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又去医院。所以真的由衷的感受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大家就是能推荐一些在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可以用的好物，让自己的心里面先暖起来，我觉得可能身体上面也就会跟着暖起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来分几块吧，因为你说秋冬好物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抓的会比较乱。我们一点点来，先从个人来说好不好？
1: 好，
0: 先来推荐一些，比如说我们换季了，是不是我们的护肤品也要跟着改变，或者是我们喝的东西吃的东西也要跟着改变呢？
1: 这个肯定了，因为到了秋天，我们说中医讲究秋燥，秋天相对来说和我们的夏天相比湿度没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干燥的季节，这个时候秋燥起来了，燥邪入侵我们体内呢，容易引起我们的上火呀，皮肤的干燥啊，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在秋天会出现的症状。像丹丹这个最近感冒了嘛，肯定嗓子也不是特别出
0: 非常难受、
1: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点我们说这种清热去火的，这个火不是这种特别寒凉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虚的状态哈，所以像这个时候吃点梨，就是我建议大家，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购买这些药食同源的保健品也好，这种药品也好，是很方便的，甚至有很多这个中药的方子大家可能都会在健康节目当中听过，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随便轻易尝试，在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是什么体质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喝了之后物极必反，就是喝了之后没达到效果、反而这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0: 是，就是因为我们也请了几期中养生专家啊，包括什么就是茶专家什么的过来，都跟我们说不要跟风，就可能有些东西它适合别人不适合你，你喝了反而这个不一定好，所以还是先要了解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体质啊。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比较适用的，像梨，
1: 对，就是相对来说它是这个平和一些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润燥的这个效果，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更加平和的，对于体质的要求没有那么的严格、那这些大家可以在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出现了这种上火啊，这个干燥，甚至嗓子不舒服发干发痒的情况，您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像梨呀、然后呢还可以喝一点这个红豆薏米，因为有些朋友在夏天这个湿气也比较重，到了秋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相对干燥的季节来去去身体当中的湿气，但是这些都是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身体湿气重不重呢？大便比较黏腻的，然后呢口气比较重的，舌苔比较厚的，一般来说这都是属于湿气比较重的一个身体表现。
0: 对对，就是我们俩是好多年的朋友了啊，就是这个每次有点小病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都是拿起手机问曹宇，
1: 这个依然没有挡住他这次发烧感冒的情况，
0: 就是仿佛是我的这个家庭医生一样啊。但是所以你看人家就说啊，这个总做节目自己就做成专家了，这句话确实没有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也请来曹宇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好，那第一个一上来就说了这个，对，曹小宇是三句不离本行，上来就介绍了和医学相关的秋季必备，我们这期节目嘉宾请对了，对不对？好，先说完了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应该去喝一点这种润燥的东西啊，包括刚刚还有看有朋友说我们是秋天
1: 秋梨膏，
0: 对，秋梨膏一定要备好了，还有朋友说这个老鸭汤要喝，要温补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就别一上来就补大劲儿了，说我这秋天了我就要补，一下就贴秋膏贴特猛，也不太行。
1: 对，鸭还好了，因为鸭相对来说是在这个肉类当中是属于稍微它偏寒凉一些的，因为鸭子在水里面生长的嘛。这个
0: 还有这么一说啊？
1: 对啊，这个酸萝卜老鸭汤你不喜欢喝吗？
0: 爱喝，
1: 我非常爱喝。而且你知道酸萝卜，我跟大家真的提一个醒，因为酸萝卜我们一般是买成品，很少有人自己家会腌这个酸萝卜。买了酸萝卜回来之后，您过几水就把它洗一洗。有很多朋友说，哦，洗完会不会没有味儿了？很喜欢用它这个原汁儿，或者说这个拿过来直接就开始炖鸭子，觉得风味更浓郁一些，但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含盐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先清洗一遍，然后再来煮。
0: 哦，是这样哈，你看，又学了一个，每次曹小宇上节目，我都能学点东西。我就是那个，我就觉得好像一洗完了之后，它那个
1: 味儿淡了，
0: 对，味儿淡了就不好吃了。所以还是要洗一洗的，
1: 稍微清洗一下。第一是干净卫生嘛，再一个就是很多的钠可以通过这个水洗去除掉，钠摄入过高的话，其实对于身体还是挺不好的，高血压呀什么的都有可能。
0: 好，懂了。还有朋友说这个秋天要喝蜂蜜，润燥的，早起一杯蜂蜜水可能也是有用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蜂蜜它可能确实像大家说的会有一点点润燥的效果，但也不用太迷信蜂蜜这个东西啊。
1: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食物我们都说药食同源嘛，它有一定自己的疗效，但是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安慰也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你感觉就是心理暗示，我觉得哎呦我喝了这个我应该没问题了，我喝了这个我应该好点了。
0: 是，心理暗示有时候也挺重要，
1: 对，
0: 是吧？就现在真的有重要。但所以就终归究底啊，大家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真的是一定要多喝水，是有帮助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Hello， 欢迎下半时段回来跟我们继续聊天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2: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1: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0800说了，我买了很多这个真空的收纳袋。哎，刚还有朋友也说真空收纳袋，要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叠好装进袋子抽真空，省地儿好放。但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有很多相对贵重的衣服或者比较好的衣服不要用收纳袋。
2: 哦，因为会有褶、
1: 对，尤其是像厚一点的这种衣服，你那个褶第二年你拿出来的时候它都没法穿。
2: 你没有一个叫蒸汽熨斗的东西吗？
1: 不是，有一些稍微厚实一点的衣服第二年拿出来的时候那个蒸
3: 就变成死褶了。
1: 对都熨不掉，我觉得挺毁衣服的。
2: 主要是我没有这么贵的衣服，你知道吗？
1: 那有可能还是我这个人比较富有，不太一样啊。对
2: 对，但真空收纳袋我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因为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一开始抽的很扁，
1: 对对对，
2: 很干，
1: 哎，慢慢就起来了。
2: 对，它慢慢就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说，是这个袋子漏了吗？也不是，因为你第二次抽的时候还可以抽
1: 的
2: 很干。
1: 是的。
2: 所以我就一直在很困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真空收纳袋的推荐可以告诉我啊？因为我买了很多的牌子，这个贵的便宜的都有，但是我都发现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1: 是，我也发现，就而且有很多这个收纳袋啊，它很不方便。它要么大的大，小的小。就是装多装少都不合适。就哎呀，挺烦人的。反正
2: 那我的东西是比较多，我从来都是只觉得它小，没觉得它大，
1: 所以我不买那种特别小的，要买就买那种大的，就或者是中大型的。就小的我发现收纳不了什么东西。
2: 但是每次抽真空的过程当中，你是用什么来把里面的气体抽出来？因为有这种手动的，然后有电动的。但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是吸尘器。
1: 吸尘器？
2: 对，你把这吸尘器，因为
1: 那个嘴是不是
2: 就把那个口对着那个抽真空的那个地方，然后你来抽气。我觉得吸尘器相对来说它的劲儿比较大，然后呢抽的是比较干净的。因为像一般送的，就是你买这个真空袋，比如说买几个，它会送你一个小的这种抽真空的电子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2: 电器的这个东西，我总觉得它劲儿它不够大，就是每次没有办法把它抽的特别干净。
1: 哦，懂了。哎，确实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这个是一个，因为有的时候它要还得单买一个那个电动抽真空的，倒不如真的就用家里吸尘器。
2: 吸尘器，但是提醒大家，吸尘器现在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是这种，无线的那种吸尘器。
1: 对对对。
2: 但是它的口，它不是一个平口，它的口就是有接头的那个地方。
1: 像那种凸出来的一个。
2: 对，它会有一个地方凸出来，和这个我们换的这个，比如吸头啊，然后这个刷子啊什么的有一个衔接，但这个地方凸出来，它没有办法完美的贴合到我们这一个平面上。
1: 是的。
2: 一定要找平面的这个吸口。吸尘器的对上才可以吸。
1: 懂了。对，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因地制宜啊，看一下自己家里吸尘器是什么样的，别就听了我们的节目了说哎我用吸尘器好，结果拿回来完全不能用，还得再买一次，就很麻烦。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先来就是从这个个人来说吧。首先刚说了要吃一些比较润燥的东西，那护肤品其实相应的也是要变，基本上你夏天用的那套东西都要换啊，
2: 就是要把轻薄一些的水乳换成滋润一些的。
1: 是，我就开始用面霜了。
2: 哦，那你是属于干皮吧？
1: 对，我是干皮，我直接就从这个护肤的这种路就过渡到面霜了，不然我就会立刻起皮，就很明显。
2: 这就是干皮朋友的困扰，但是油皮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现在这个天儿还挺舒服的
1: 哦，
2: 因为他用这个乳液在夏天的时候，即便是清爽的乳液，也有一些油皮的朋友会觉得，哎呦，有点腻，这个抹在脸上不是特别的干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了。
1: 对，哎，所以我还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曹小雨啊，就是有朋友说是我这个防晒霜啊，基本上夏天用。我秋冬就可以不用了，因为紫外线没有那么高了，是这样吗？
2: 这个 不太对哈。但是我跟大家说，嗯，因为我这两天做节目做了一期这个关于骨质疏松就是补钙的节目，然后呢说到了维生素 D， 因为我们都知道晒太阳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1: 是的，
2: 可以搬运我们的钙质，让我们不缺钙，能让我们不发生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医生都说，很多的小姑娘防晒做得特别好，防晒霜也涂得特别严实，出门呢打伞、戴帽子、穿这个防晒衣什么的，
1: 从头到脚的那种防晒衣，
2: 就是裹得特别严实。然后就有一个患者，30多岁的年轻女孩，骨质疏松了。
1: 哦，是因为晒太阳晒太少了吗？
2: 对，因为这个维生素 D 它从食物当中摄取的量特别少，我们80%多好像啊，70%左右的维生素 D 都是要靠我们的身体晒太阳合成，
1: 嗯，
2: 然后满足我们的身体需要。光靠食物当中摄取的量太少了，所以大家可能防晒是可以做，但是呢不需要做到我们说那么的严格，偶尔晒一晒太阳，在太阳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1: 懂了，哎，所以看大家，我们这个晒太阳这个事儿也是分两面啊，就有的朋友可能怕就是因为说晒会容易晒伤晒老，
2: 嗯，
1: 但同时它也是让我们身体去健康的一个这个必要的物质啊。
2: 你知道我们那天节目当中专家跟我们提的建议是什么吗？
1: 什么？
2: 脸你不是怕晒黑吗？你把脸保护好，你可以晒胳膊晒腿。还有一朋友特别绝，说我能趴在露台上晒屁股吗？专家说可以。
1: 哎，或者你知道吗，就有那种面具，就小朋友戴那种什么孙悟空的、奥特曼的，然后戴一个出去，这属于物理防晒。
2: 嗯，
1: 然后但身上还能晒到，也可以啊，我觉得也行。
2: 对，就是面部的皮肤相对来说大家会更在意一些，而且面部的皮肤相对来说是薄一些的，所以大家在防晒的过程当中，其实把面部这个做好防晒，这个非常的关键。有一些特别在意的朋友，可能比如说胳膊啊、身上啊，你做防晒都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在阳光。

0: 过冬的东西了，毕竟是秋天了，就已经开始去这个已经开始准备了。哎，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说去买这个厚的被子呀，然后但是其实厚的被子也有很多的类型，可能有人要买那种，我有朋友他就喜欢买棉被，因为重
1: 啊，
0: 他觉得盖到身上他有那种安全感，但也有朋友呢觉得我就要买什么蚕丝被，然后它又
1: 轻
0: 然后又保暖，这到底哪一种被子会比较，你用的是哪一种呢？
1: 我用的是鹅绒被。
0: 哎，我也用的鹅绒被，
1: 因为它轻，
0: 对，
1: 然后保暖性还挺好的，我觉得盖着相对来说是舒服一些的。
0: 对，
1: 就是棉被我特别理解，有一些朋友因为有一些朋友缺乏安全感，有一个专门的黑科技的被子特别特别特别的贵，它贵的点就是它可以完美的贴合你，这个被子非常重，然后你盖到身上之后呢，它可以完全根据你的这个身形，然后呢完美的压在你的身上，
0: 对，
1: 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有这种拥抱的感觉，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睡觉的时候就是有拥抱的，然后呢有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觉得这才是有安全感的，这个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哈，但是我反正不太行，因为我觉得特别重，我不太容易翻身儿。
0: 是，哎，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特别重的，但是我确实也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重，我会觉得一憋得慌啊。像这阳光说了，我这个换季的时候有一个去衣物毛球神器，天气转凉加衣服，就要把去年的大衣拿出来，发现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起球了。然后就把那个毛球器拿出来滚一滚，它就去掉了。我买了很多那种去毛球的，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用。
1: 哦，告诉你一个好东西，你肯定有。
0: 什么？
1: 那个剃眉刀。
0: 有啊。
1: 对，剃眉刀就可以把这毛球刮掉。
0: 哦，剃眉刀就可以，它不会把衣服刮坏吗？
1: 所有的剃毛球器其实都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这个上面的一层小球小绒把它刮掉。你用剃眉刀是一样的，就是你期望说用一个完全不伤害衣服表面材质的把球去掉，那不可能。
0: 哦，所以其实每一个它都是会有这个伤害的，只不过就是多多少少的问题而已。
1: 对，就是剃眉刀你大面积的这种起球我就觉得可能有点费劲哈。但是小面积的然后呢稍微刮一下是可以应个急，然后呢再一个我觉得这个一物多用嘛，咱能不买这个新的东西就可以尽量不买。
0: 是啊，还有宝姐姐说了，秋天到了，空气越来越干燥，护发素和衣物的柔软剂要准备起来防静电，不然头发或者衣物产生静电特别不舒服。静电这个事儿是真烦人。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去年买了一个叫喷雾，叫防静电喷雾
1: 啊，
0: 说是喷到衣服上你的衣服就没有静电了，但是我发现它价格挺高的，
1: 效果如何？
0: 实际效果不是特别的好。还不如这个什么加湿，就叫什么柔软剂，就是这种衣物的
1: 柔顺剂
0: 用的来的好一些呢。
1: 为什么不考虑用清水呢？
0: 清水，
1: 对，就是你把空气湿度稍微提上去一点，静电就没有这么强烈了，就是你在家里放个加湿器，衣服，
0: 但它出了门不是还是会粘到身上吗？
1: 那是因为你在家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干燥的状态，它已经有静电了。但是你希望就是喷完了之后出门了之后也一天回来也依然没有静电，那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
0: 对，反正这个静电的这个东西我也确实是试了各种不同的，都不
1: 是。可
0: 是
1: 你们在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有这么强烈的静电呢？因为我觉得纯棉的好像还行，
0: 因为穷只能买花仙。
1: 真的，我觉得纯棉的好像这个静电不是特别的明显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像毛的呀什么的可能是不是静电会更明显一些
0: 啊？对，就是你要买纯棉的，或者其实就是如果毛的话，冬天那种噼里啪啦打电，这是确实是没办法。然后也会有那种说是你摸一下什么的，这个静电就会消除的。其实我都觉得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关于除静电这一方面，我们两个也都是在找比较好用的东西。
1: 对，我知道的就是加大一下空气的湿度。
0: 对，我反正是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所以也就不给大家来推荐了啊，就碰了很多坑，避了很多雷。但是你说有什么好物，还真是没有什么好物。好了，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来推荐更多比较有用的且我们用过的适合在夏秋季节换季去囤货以及去用到的物品。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
3: 拜
2: 拜。
3: 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听1982年的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13: 好。

0: 不信。来，擦一擦吧。
1: 毛主席接过毛巾擦了擦脸，半天没人说话，转回头他才发现大家脸上的神气不大对头。
2: 嗯，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毛泽泰同志牺牲了。
1: 毛主席听到这个噩耗，禁不住两眼湿润，他走到帐篷门口，望着萧萧春雨。片刻他又转过身，脸上显示出要打败敌人的必胜信念。
2: 罗参谋
4: 到，
2: 把报
4: 到，
2: 集合刀，我军团受战，我叶山军吾于31日前渡过吴江，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这旧军团即可到暂留马总领地区，以前支敌周武总队监视滇军，以配合我主力作战。
3: 罗参谋，
4: 等一下。
2: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4: 是。
1: 张兰收到了中央的电报。
5: 团长，电报。
6: 高卢，敌军主力以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7: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域待机。

0: 3月31日，红军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机动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毛主席的声东击西的战略决策搅得敌人手足无措，忧心忡忡。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里却是笑声朗朗。
2: 老蒋都歪出来了，蒋军也就容易了。
3: 我倒是补了两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2: 哦，你指的是新国团和瑞金团。
4: 对，
5: 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啊，
4: 新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3: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4: 哦，瑞金团呢？
3: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4: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啊！
3: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4: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6: 主席，主席，收走了好多报纸，
3: 太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贵，快吃饭去。
6: 哎，
3: 来来。
4: 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3: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备获胜呐！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7: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场啊。
3: 武器为总队的欧式和粮食的行动。

0: 查清楚了，
1: 他们在羊塘一带活动。
2: 嗯，
0: 兵不掩扎，用不断的洋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他贵阳的损失，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3: 嗯，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0: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河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座棋吧。
3: 好，
1: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座棋就落空了。
4: 这样吧，我到新城去一趟。
0: 好，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新贵团带上，两个团啊合在一起用。
5: 瑞金团暂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高翔搓着双手又在动着脑筋。
6: 有新想法了，
7: 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我们就应该凭借主力造成的声势，利用贵阳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动作，威逼贵阳。黑水铺是敌人的兵站部，敌人的军火装备粮木的总部据点，只有两个连防守，戳他一下，
6: 在蒋介石的伤口上再戳他一把盐。
7: 对，叫他疼得出汗，疼得打滚，疼得他非掉滇军不可。
6: 嗯，可就是现在和上级联系不上，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军委和军团的批准。
7: 是啊，科达把我们派到战斗岗位上，是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胜利啊。
6: 好，我支持你根据军委的意图做必要的机段专行。电台叫同以后，我来向上级报告。
7: 干！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高翔、卢青松根据实际情况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带领瑞金团攻打黑水库。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部里，王道之握着电话听筒，神情紧张。
2: 什么？共军电台编号3出现在黑水库附近，继续侦查。难怪共军攻势很猛，原来是共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必然是冲着他来的呀。
1: 楼上传来蒋介石沉重的马靴声。
2: 正好赶上让毛泽东将他一军的好时辰。
3: 导致来来，共军行动违背常规，我担心他们下的这步棋是抽车将军。老将已经崴出来了，到时候也只能舍车保帅了。
2: 嗯，东北方向发现共军。总座，东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接近黑水铺。丢了车能保住帅吗？
3: 就看后续两个夹枪营的攻击是否奏效了。
1: 卢青松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和敌人厮杀搏斗，突然朱总司令出现在阵地的一侧，后面紧跟着兴国团的战士们。
4: 同志们，把敌人压下去！
1: 战士们把成排的手榴弹投向冲上来的敌人。

0: 阵地上杀声震天，浓烟四起，战士们勇敢扑向敌人，长骑兵高举红旗向前冲去，突然他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胸口涌出了殷红的鲜血。卢青松一个箭步冲上去，从长骑兵手里抓过旗杆，举起红旗冲向山顶。红旗在浓烟烈火中烈烈飘动，突然敌人的子弹飞来，鲜血浸染了卢青松的前胸。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湘黔公路上的一个山垭口，红军正在两侧修着工事。
1: 方团长，公路上发现敌人，继续坚持敌人。
2: 是，
1: 准备战斗。
2: 是，准备战斗。
1: 让开让开，
3: 怎么回事？
4: 认识这辆汽车，好像是在吴江跑的那辆。
5: 嗯，完全是意外，真想不到他们这次渡赤水河又来了个生气激动。
4: 我倒是怕他们这次是声东击西。
5: 你是说金沙江？
4: 兵者诡道也，我真担心。
0: 话音刚落，机枪声骤起，子弹打破车窗，汽车戛然停下。王道之和孙渡负隅顽抗，被红军战士彻底消灭。敌兵溃不成军，纷纷被红军击毙击伤，还有一部分狼狈逃窜。一个战士从小轿车的车座后拉出一幅地图。
1: 团长，
2: 嗯，
1: 地图。哦，云南地图哪来的？
2: 那
4: 太好了。
2: 团长，那
4: 哦，给
2: 团长，敌人都溜走了，
4: 那我们也该走了，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
6: 你们看，来是不是瑞军团？
4: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0: 朱总司令和高翔战士们披着刀匣，迈着坚定的步子向毛主席走来。
2: 周副主席，
4: 主席，总司令你好啊，参谋长，
2: 主席啊。
6: 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啊，高翔等志，你不但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4: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红军牵着走。
6: 这是什么？
4: 云南地图。
6: 东边农历，西边尼尔关，30华里。一军团佯攻奴隶，牵制归定方面的敌人；三军团控制尼尔关，向归阳境界。我们就从这个30华里的空隙，挑出敌人的战略包围，
4: 然后迈开大步进云南。
7: 团长，我们去哪里？
8: 金沙江。
9: 四渡赤水河，南渡吴江的行动，使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5月3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7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

0: 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1: 且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拍摄于1982年的这部电影，成功地把四渡赤水威武雄壮的红军形象搬上银幕，真实地再现了这次战役，不仅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细致地展现出高翔、卢青松等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用影片呈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感谢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不论伤处有多深，要谢谢他们，毕竟曾经深深的爱过，曾经开心幸福的一起走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学友从小爱唱歌，往往是边冲边唱。有一天，妈妈在厨房烧饭，突然对身边的张学友说：学友，你这么喜欢唱歌，改日不如去当歌星吧。当时他的表姐在旁边是很不以为然，不禁笑道：你看他那对绿豆眼，怎么可能做明星啊？张学友妈妈立即反驳：高老泉、西瓜跑都能做得明星，他为什么不可以？可以说，妈妈的话给了张学友很大的支持。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喜欢上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就像是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义无反顾地跳进去。坑是自己挖的，跳也是自己跳的，最后爬不出来的也是自己。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会陷入到这样的状况当中，不敢见人，最后爬不出来的也是自己。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周杰伦的音乐一向给人强烈的画面感，让人联想到钢琴诗人肖邦，而周杰伦就像流行音乐界的诗人，他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诗意，用那些简单的文字和旋律，在短短几分钟内营造出诗境般的画面。

在工作当中，你会是那个主动想办法的人吗？其实不论干什么都是好的，但真的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重要的是用到脑子和自己的心胸。

有的时候人们相识只是凭一对眼睛，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相遇，仔细地瞧过对方的脸，但由于某一种习俗或某种古怪的想法，表面上不得不装作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那样，头也不点，话也不说。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更稀奇更尴尬的了。然而在职场当中，很多人际关系好像就是这样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吧。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看着一件工作的完成吧。你会发现在工作过程中有苦恼也有快乐，等到大功告成，那一份如愿以偿的快乐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

妹最为独特的标签是情歌与动感快歌兼具，她对情歌的演绎超越了以往邓丽君等歌手轻柔婉转派的吟唱。如果说以往是婉转派，那么阿妹开启的则是豪放派。当然豪放派也能拿捏情歌，大块斧劈式的切割处理情歌，让人是听得酣畅淋漓。

维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维氏风格。什么叫维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念头冷凉，撇头眼睛洁白犹如莲香，撇头地界密处起了撇不虚，萨迪光口吹完。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有效提升校园应对突发暴恐事件的应急处置与自我保护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墨奇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大队联合聂尔基第一派出所共同走进聂尔基第三中学，对初一年级新生开展反恐防暴法治安全专题安全教育宣讲活动。校园宣讲活动把专业的安全防范知识送进课堂，让师生近距离学习相关法律常识，有效提升了学生的风险识别能力与应急避险水平。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展现环卫一线职工敬业奉献、吃苦耐劳的良好风貌，日前由墨奇总工会主办、墨奇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承办的2026年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环卫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启动。竞赛以多样的形式、丰富的环节进行，环卫职工积极参加，使公众切实体会到城市小医生的价值。18号，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营地墨奇少年宫组织尼尔基第二中学学生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活动形式丰富多样，从聆听红色故事到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传承抗联风骨，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没有下课铃，同学们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对国防的责任，走向更广阔的课堂。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市场监管总局，我国将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新一代同步辐射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出束，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据内蒙古自治区助学中心消息，日前内蒙古完成2026年度首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工作，共发放 2.49 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52 万人次，比往年发放提前一个半月。9月19号至20号，经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活动集中展示经蒙协作30年来丰硕成果，搭建两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平台。活动现场，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与深圳春牧园科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上海庙春牧园设施农业项目，协议金额1.8亿元。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传染性强，酒精也无效，这种病毒将进入高峰期。秋季开学，随着孩子们重返校园，诺如病毒也进入高发期。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是诺如病毒流行高峰，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河南省疾控中心专家提示，公众需从洗手消毒、吐泻物处理、环境清洁等方面做好科学防护。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在教室、食堂、卫生间等场所配足洗手设施及肥皂、洗手液、酒精类免洗手消毒液或湿巾，对诺如病毒效果不佳，不能替代流动水洗手。室内空气以开窗通风为主，通风不良时可使用空气消毒机或紫外线灯照射消毒。如出现严重呕吐、腹泻、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口干、眼窝凹陷、尿量明显减少等脱水迹象，应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不困于杂念，不惧于未知，把注意力放在脚下的路和此刻的目标上，专注能帮我们在迷茫中慢慢找回方向。新的一天，愿你心无旁骛，把事情一件一件做成，向目标一步一步靠近。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1: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0: 对，这个一到生活类的话题，我们就一定是会搬出我们的重磅嘉宾曹小雨啊，就是一个万能的生活家。就像宝姐姐说的，太棒了，没想到一个大小伙子还是生活中的小能手。
1: 主要是买了太多东西，然后呢踩了太多的坑，希望大家不要踩我踩过的坑。
0: 是，跟大家来推荐非常有用的干货。轮到我们了，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到这个秋冬换季，因为刚说了嘛，我是干皮，所以我比较注重这种皮肤，我发干了该怎么办。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神的东西，就是在皮肤上用的，叫沐浴油，沐浴乳、沐浴液大家都知道啊，但这个沐浴油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油性质地的东西，大家都用过精油对不对？它那个沐浴液用到身上呢，就感觉像精油，但它也是会起泡的，它依然会把你身上洗干净，但是它用完了之后呢，身上不紧绷，不那么干。各品牌现在都在出沐浴油，我总体来说觉得都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不用拘泥于某品牌啊，我觉得都还挺好用的，就找那种也别太贵的，没必要，就毕竟是洗到身上的，很快就洗掉了。就是他说能干这个能干那个，其实都不太会，你就买某品牌的哪一种你觉得用习惯的这个品牌，去找他们家出的沐浴油，我觉得就挺好用的。
1: 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这个我当时只是好奇然后买的这个沐浴油。但是干皮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和我们用沐浴液相比没有太大区别哈，所以说这个油皮的朋友没有太大区别，所以这个可能更多的适用于干皮的朋友，沐浴油可以。而且沐浴油的用法呢有很多种，首先呢是干用，就是跟卸妆油一样，就是在皮肤保持干燥的情况之下，你就把这个沐浴油涂在身上，这相对来说沐浴油的用量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干燥的，你得涂很多才能把身体涂上。但是呢这样的话滋润度是最好的，因为油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形成一个保护膜。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身上打湿了，把它跟沐浴液一样，这个时候再涂到身上。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就和我们直接用沐浴液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可能会打折扣一些。
0: 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你干皮用啊，你就别买那太贵的，说一瓶几百块钱，然后你用一点都挺舍不得的，就没必要。就买那几十块钱的，网上一大堆一搜，大家去试一试啊。我觉得沐浴油对于干皮来说，在换季期间去用还是挺好的。这是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每年在这个秋季换季的时候，我会立马上加湿器。还是有用的啊，加湿器
1: 非常必要。
0: 对，但是呢，我不推荐大家去买那种水雾状的加湿器。
1: 这样吧，我觉得加湿器，你看你用的地方，就是不同的环境之内使用，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区别。比如说像丹丹说的这种有水雾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这种超声波加这个雾化的，
0: 是的，
1: 像这样的能看到白烟的这种呢，您放在客厅或者说远离人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价格便宜
0: 啊。卧室别用了。
1: 对，它价格便宜，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水雾，因为它雾化了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呼吸吸到我们的肺里面的。再加上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有这个纯净水，然后来进行加湿，没有注意消毒，可能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会随着这些水雾被我们吸进去。所以你这个用的话，你就相对来说，比如客厅，你不太会近距离的去在这个它的跟前儿去吸这个烟或者吸这个水雾，没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比如说在卧室，有些朋友在床头喜欢放一个加湿器，就推荐大家这种无雾的，就是没有水雾，是通过这个空气蒸发然后来加湿的，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而且对于水质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就是你定期换这个我们说蒸发的这个滤芯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去年我就是狠心买了一个这个挺大的一个品牌的加湿器，但买完我有点后悔。虽然说它的效果其实挺好的啊，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它是要求加纯净水。
1: 对，
0: 这无疑增加了我很大的成本，所以我每次给它加水的时候我就很心痛。 我就心想，我纯净水都喝不起了，我还得给你加，而且他一加，吨吨吨吨得加一桶，
1: 而且蒸发的特别快，基本上一晚上就蒸发完了吧。
0: 对，而且他那个加湿的那个地方呢，每次要清洗，还要用他的专业的这种清洗剂去清洗，那个清洗剂也不便宜。所以我觉得大家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它后期维护成本。
1: 对，很多东西都是买的时候你觉得哎呦价格不高，它比别的要便宜，但是你看一下它后期的维护成本，比如说这个滤芯儿多久得换一次，它要用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种专用的什么设备，或者专用的什么什么洗剂，这个成本其实还挺高的。
0: 是啊、嗯、所以就别像我们一样了啊，主要是我发现不是跟大家来种草的，主要是跟大家来避坑的啊，
1: 拔草的。
0: 对，哎，那曹小雨有什么要推荐的吗？就是在秋季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
1: 嗯，秋天的时候，首先我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香薰。
0: 嗯，
1: 因为到了这个不同的季节，我喜欢家里面会有不同的味道。
0: 是一个多么有生活品质的男人啊，朋友们！
1: 不，因为我说了嘛，在秋天的时候，我的情绪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起伏的情况，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会给家里面换上一个自己喜欢味道的香薰。我觉得大家不妨试一试，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一些变化，就是你进屋了之后、嗯、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是能够让我放松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嗯，什么类型的呢？
1: 如果您是这种比如说特别需要兴奋，就是特别比如说放在书房，放在这种客厅，你不希望有这种安眠功效、
0: 嗯、
1: 或者说让自己静下来这种功效，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些柠檬的，柠檬草、马鞭草、
0: 柑橘类的，
1: 对，这些味道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放在卧室，我不太喜欢这种我果味特别重的、
0: 嗯、
1: 像木质调的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
0: 啊、哦，让人能静下来一点的。
1: 对，还有很多姑娘们喜欢薰衣草，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哈、
0: 嗯，
1: 就我觉得这个味道的个人喜好
0: 对对对
1: 差别非常大，所以这个可以在线下先闻一闻，然后线上买一般都有折扣。
0: 是，哎，你看，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玫瑰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我每次用的时候，我老公都跟我说，觉得自己仿佛女性化了。对，所以味道真的很个人啊，大家可以去自己，这个自己去看一看。而且香薰精油真的是丰俭由人，
1: 嗯，
0: 有贵有便宜，但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用香薰了，我就一定要上很贵价的香薰。我真的觉得生活当中啊，大家有仪式感，但不用把仪式感搞得那么的贵，那么的够不到。
1: 就是很多的东西其实带给我们心情的愉悦和价钱本身没有直接的等号。
0: 是，嗯，然后也有朋友在说，说是要买这个补水的保湿的这种护肤品。
1: 嗯，
0: 我做了很多期啊，包括也跟曹小雨做了很多期节目，我发现其实在护肤品方面保湿这种最基本功效的大家不用买太贵的。
1: 嗯
0: 嗯，你就买最普通的那种水乳，它只要保湿效果好，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而且上次我们来了一位大夫也跟我们说，你可以把这种护体乳或者是保湿的面霜，把它当什么呢？当我们的护发精油去用，也是一样的效果。哦，我
1: 头发不会一绺一绺的。
0: 我问了，他说不会。他说你要是头发懒得买那种精油的话，你就买那种那个面霜那种保湿乳，然后涂到头发上是一样的效果。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也是值得学的。
1: 这个男生可能用不太到哈。
0: 啊，对，一般就是像我这种炸毛，
1: 就是女生头发比较长会用到。
0: 嗯
1: 嗯，
2: 好
1: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下半时段回来跟我们继续聊天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2: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还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我最近也被种草的，但是呢这个我也没有这个试用过哈，我是准备试用，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着急的话，稍微等一等，等我试用完了之后然后再给大家反馈，然后您再去花这钱，万一不好用你把钱省下来。
1: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一个什么栏目啊，就是你点名我试用啊，就是大家给我们推荐东西，
2: 大家想要试什么，我们来试试吧。
1: 试完了，我们过一段时间告诉大家效果怎么样，
2: 好不好用？
1: 这钱我们花了，对吧？
2: 啊，那这个丹丹花啊，丹丹自己说了，
1: 对，公费报销啊，来推荐吧。
2: 好吧，我最近被种草的一个东西，是这个石，就是应该怎么说？它就是像一个加热的被子，但是呢，它就是可以放在小茶几上。
1: 不是加热的被子，咱们用得上吗？
2: 就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电视经常会脚冷，我们原来怎么办？只能是一个毯子或者穿一个毛袜子把脚裹上，但依然是冷。但是我看那个东西，就是它是可以加热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暖宝宝，但是它是通过电然后来加热，然后可以让它的被子自身发热，可以盖。
1: 我懂了，我懂你那个意思了。
2: 我特别种草，因为我到冬天的时候手脚会特别特别的冷。虽然医生也说这是气血循环不畅的表现哈，
1: 其实你动一动就好了。
2: 就是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多运动，然后呢，但是我其实运动量不算特别小。
1: 你运动量挺大的呀。
2: 个人体质的问题
1: 啊，有可能。
2: 对，就是我就是循环不是特别好，所以冬天手脚会特别冷，所以我就觉得到冬天我就特别需要这种能够发热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我当时为什么一直没有买这个东西，我当时被种草了之后我觉得哦，我要立马下单，然后后来被人劝阻说这不就是电热毯吗？
1: 对啊，
2: 只是一个是盖在了上面，一个是铺在了底下。
1: 是的呀，
2: 但是它是柔软的，电热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电热丝，
1: 它是有点硬一点的，
2: 是硬的，但它这个是柔软的，我就很种草。
1: 哎呀，你把那被子裹紧一点其实也就不用了。你想想，而前两天我看网上有卖那种大龟壳，然后一个人套到里面可以随时缩进去那种。
2: 啊，
1: 我当时很想买，但一想估计回家就被我闲置了。
2: 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哎，这不就是老年朋友的防摔神器吗？这个很多的书

0: 叔阿姨，我们就说特别害怕摔跤，像这个大龟壳这个就把自己包得特别严实，因为都是这个棉的嘛，
1: 嗯，
0: 躺下呀摔一下呀它都有缓冲，是不是就可以防止跌倒什么的，
1: 就怕阿姨穿上这个更不好走路，
0: 因为它比较大是吧，
1: 对对，
0: 哦
1: WYC 说你难道说的是电热毯吗你看是一样的东西，
0: 不，它是电热被，
1: 我觉得这个钱不要花了啊、有点像智商税的意思，
0: 是省下来是吗
1: 对，省下来，要么呢你就把那个被子捂，这样你先把你们家的那个多多万家那个狗啊放进去给你暖热了，
0: 然后我
1: 再
0: 进去
1: 哎，一个效果对不对，是不是还省钱了，
0: 但是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一直被种的，这样我先找一个价格我可以接受的先试用，试用完了我再告诉大家，
1: 我觉得100元以下的啊我们都可以先这个感受一下是不是，
0: 嗯，
1: 哎，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到底是买什么样的护体乳啊，在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有个大白罐、嗯，很大一罐，这个绿盖子，我就不说什么牌子，大家去搜。
0: 哦，我知道三个字的是吧？
1: 三个字，对，是个大白罐，你那个绿盖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白色的罐体，我年年用它，它特别好用。
0: 真贼厚重。
1: 对，但因为我是干皮啊，
0: 油皮的朋友不要试，
1: 仅限于干皮，它可以跟你们家孩子一起用，因为他小朋友也可以用。就我每年都会囤一罐，它又便宜又好用，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还是挺好用的，撕什么啊，可以去搜一搜。
0: 嗯，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用这个凡士林的，凡士林就是白色和黄色都有，
0: 我知道的是透明的那种，有点浅黄色的那个，
1: 对，都有，大家去超市买，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都不会差太多啊。
0: 嗯，
1: 对对，你看说网友都在给你拔草，说店家少用啊，就容易低温灼伤你看看这就别用了，
0: 省钱了，
1: 还是用金毛吧对，那非常感谢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直以来，我觉得跟我们俩也种了不少草，
0: 对
1: 不对？嗯，也非常小雨今天来代替娇娇坐到我的身边，非常的快乐，希望多来，好吧？
0: 嗯，好的。
1: 对，大家给你出题，就是怀里抱个猫，脚下踩个狗，草雨家都有。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实现的，对不对？
0: 靠这个动物自身的体温帮我来取暖，
1: 对，还毛茸茸的，还治愈了你焦虑的心情。
0: 哦，对，猫打呼噜确实是可以，
1: 是不是？人家都说毛茸茸的东西是可以治愈心情的，哦、这叫几全其美了。你还用什么电热毯？
0: 还省
1: 钱了，行吧？那我们就这样了，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情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方程豹旗下的首款轿车方程 S 系列正式的上市，上市的车型包括了方程 S 以及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系，但是呢，分成了两种外观和造型。S GT 是列装车 ，S 是普通的三厢版本，售价区间21点。这是 GT 啊 ，GT 的车型呢，21.99到23.99万之间 ，S 的售价是18.99到22.99，18万多起啊。这车呢，简单跟各位描述一下，造型和理念啊，其实类似于像小美苏七，然后启劲 GT 七，上界 Z 七这种轿跑，也算是一个中大型的纯电车吧。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那个配色。有银色、绿色、黄色、红色、粉色，还有黑色，而那个粉呢，有点像保时捷的冰美粉呢。尺寸方面呢，都是超过了5米的车长啊。我个人认为它那个 GT 版本会长得更好看一点点。而内饰呢，也是一大亮点，它有很多拓展件，也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动力方面的方程 S 将提供两驱和四驱版本。方程 S 的两驱版本有两个。高低功率版啊，最大功率是245千瓦和300千瓦，然后续航方面呢，方程 S 最大的续航里程是900公里，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当然还有它的磁流变的悬架。这几天呢，各大车企之间是各种传闻缠身，怎么回事啊？还是跟市场的整体销量有关？我觉得总有那么一天。你像南北大众啊，然后一汽广汽啊，我说丰田啊，还有本田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啊，我觉得迟早有那么一天都会合并的。就在前两天，广汽集团发布公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一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协议都签了，为促进地方国企和央企产业资源整合优化，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益，本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价的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你说这个某合资公司，那这合资公司显而易见的就是一汽丰田了，因为跟广汽它也有关系的嘛，广汽有广汽丰田嘛，丰田同时与一汽广汽合资。如果说广汽接手部分一汽的股权，那么南北丰田的整合想象空间它就打开了。其实此前呢，也有一家车企已经整合了南北的相互整合，一汽马自达和长安马自达。一汽这边呢，就直接是并入到了长安马自达的销售体系，不太需要两个马自达呀。而丰田呢，最近1-2年也是遇到了一些销售方面的瓶颈，所以整合我觉得也是一条路子。好，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聊到，因为还有几家车企也有类似的传闻。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这么开心啊？
2: 嗯，一边在听节目呢。
1: 啊，怎么回事？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子，我就是想买一台车，想听听你的建议。
1: 您说。
2: 我看的台车，第一个的话就是，我是想换新能源的车，然后5座的。
1: 嗯。
2: 在问界的 M6，然后未来的 ES6。然后还有那个乐道的 L80，这几台车里面在选。
1: 你不是只要大5座吗？
2: 对，大5座。
1: 啊，乐道 L80 也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2: 对对对，包括二手的那个新的 ES8 的5座版。
1: 咦，新的 ES8 你就确定市场当中有二手的吗？这很难呢。
2: 我可以再等几个月，没问题。
1: 这不好找啊，二手车市场不像新车市场，它不是是那种在原地杵着等着你，你得去找。
2: 嗯，
1: 好，您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2: 家用，然后但是平时自己开的比较多，然后想要一个。

0: 5座版本的大的，就中大型的 SUV。
1: 好，是这样，你首先把那广播关掉，因为有一个回声会影响咱俩的通话。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您、您对于车辆本身的驾驶啊，或者说是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啊，还是舒适啊，还是操控更加注重呢？您告诉我。
0: 舒适，然后安全，然后要带支架的，最好是就支架稍微好一点的。
1: 都带啊，如果说一定要比一个好坏的话，那么根据大数据储量以及市场当中的口碑来反馈，肯定是问界 M6 要稍微好一点点。因为问界 M6 呢，它更亲民，就是适合追求实用和你刚刚说到的所谓的智驾的家庭。而蔚来 ES6 呢，它定位更高端一点点，适合预算充足、看重品牌和服务还有换电便利的用户，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0: 那你觉得这两台车，首先不看，如果是抛开价格的话，这个对比的话，哪个更适合？
1: 适不适合？您刚刚其实告诉我的东西已经很明确了。当然，大家都是家用，不是公用啊，没有什么买到单位来用的啊、至于这两款车呢，我觉得如果从便利上，或者说是您想体验感更好一点点的话，建议你买蔚来 ES6， 因为蔚来这个服务你没得讲，再加上它有一个换电的便利，这个你用到时间比较长，你持有时间比较长，你就能感受到它的优势了，因为你压根不用考虑到电池的损耗的问题。
2: 用到时间比较长，你持有时间比较长，
1: 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0: 懂了。
1: 问界 M6 可能你在前几年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那这个新能源它的更新换代也非常快。
1: 对，所以
0: 数据，开新能源的车的话，一般换车的这个周期会比油车会短。
1: 如果预算充足啊、手里边有这个闲钱，您什么时候换什么时候开心都可以。但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确实存在，包括软硬件的更新，包括电池技术的迭代更新都是有风险的。您至于乐道 L80 呢，我就觉得这个尺寸方面啊，它确实更大一些。然后呢，本身乐道就是蔚来旗下的一个子品牌，它的定位不会像蔚来那么高端，你买的话性价比也高，也可以尝试。但是如果说您手里边就是打算买一台电车，打算开个比较长的时间，八年十年之类的，我建议你还是买 ES6。
0: 好的，那我知道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蔚来的这个智驾这一块是 OK 的吗？
1: 肯定是主流水准，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少口碑的沉淀，有那么有华为的那个乾坤智驾数据那么多，肯定是没有的。
0: 好的，那我知道了。
1: 行，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汉海给我留言。您这留言呢倒是有一点点点醒我啊。首先来念一下他说了什么。他说：浩东你好，想请教一下啊，现款的腾势第九36.98万的那一款纯电版，目前入手去店里面洽谈大概有多少的空间呢？我实话告诉你啊，我不卖车，然后这车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空间，就是厂家的一些官方的权益吧。他说上周去店里边稍微了解了一下，厂家置换补贴10000，国补15000啊，这都是正常的权益范围之内，贷款就是2年免息，其他没有任何优惠了。另外加一个后排的娱乐屏要10000，请问一下可以给点渠道去洽谈弹性的政策吗？其实曾经呢也有一些品牌跟我对接过，就是如果说在节目当中要购买车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拿到一个相对应您自己去谈之外的额外的一点点的让利啊。这个政策呢我没接，因为我觉得太少了。但是既然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是这样子，看看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接下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扣个一，好不好？我看一下大家的反馈。如果说有买车方面的需要我去牵线搭桥的，需要额外去争取一些政策的，不限品牌，咱不限品牌啊。首先，汉海，麻烦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再发送一下。如果大家觉得有这个必要，可以扣个一。继续来说说车企整合的事儿。刚不是说了吗，前几天广汽和一汽发布了相关的公告，签署了意向协议。根据财联社报道，这针对今日一汽股份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股东对广汽本田的影响，本田纪研工业株式会社执行常务、中国本部部长、本田中国总经理五十岚雅行昨天表示，一汽股份成为广汽集团的二大股东不会影响到广汽本田与本田之间合资公司的运营。他还表示，本田与东风合资公司、东风本田的合资期限尚未到期，与广汽合资公司广汽本田刚刚完成续约，目前没有考虑南北本田的合并。但是我刚说了，迟早会有那么一天的。这车企的回应啊，还有车企也有一些公告，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戴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哎，东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对比一下几款车，不知道选哪个。
1: 你说。
2: 一个海豹06跟海豹06 GT。

0: 一，然后那个一幅2S5吧。
1: 啊，
0: 昨天又去看了一个银河 TT。
1: 哦，看的挺多的。
0: 对啊，就这四款车好纠结。
1: 嗯，首先呢，海豹06和海豹06 GT，我建议您可以做一个甄别，因为这是非常显著差异的两款车。06呢，就中规中矩三厢车嘛，06 GT 它算是一个列装车，价格也更贵啊。您的预算是多少？
0: 14-15万的样子吧。
1: 那你就不用看06了呀，直接关注06 GT 呗。所以在这个选项当中，给您排除掉一个了。06 GT 呢，它无论是用料、做工啊，还是造型方面，都跟06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更高级一些啊。这么理解没问题。好，你还看了银河 TT，是吧？刚刚上市不久啊，上市两三天呢。
0: 那个感觉挺漂亮的。
1: 啊，是的，价格呢，其实相比于比亚迪来说，它也不贵，它也性价比居高。那你到底是要一款传统的三厢车，还是那种列装车嘛？
0: 它是外形漂亮一点的，那个不知道那个 TT 倒是挺满意的，不知道那个后续的质量到底如何。
1: 哎，我问你啊，你现在还没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现在到底是要买传统的有车厢、车尾、车屁股的传统三厢车，还是能够接受那种更年轻啊，对吧？
0: 它刚上市，不知道质量稳定性如何。
1: 啊，好，如果是一家造车新势力出的一个新物种，我可能建议你稍微等等，再观察观察。但是吉利银河的品控，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有几个问题，
0: 他那个好驾驭吗？那个车。
1: 没问题，驾驶层面方面你不用担心，底盘用料、底盘调教，其实说实话都比同级别的另外一家大厂，笛子要更好。有几个问题需要你注意的是，它后排座椅啊，角度不能调节，这可能在便利性方面不是太让人觉得称心如意吧。另外，内饰的材质用料，我个人觉得有待提升，其他方面都还挺好。
0: 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开的多。
1: 啊，所以你也不是那么在意后排空间，后排座椅能不能调，空间灵不灵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行啊，那挺好啊。因为本身呢，这款车呢，它的悬架减震呢是偏中性的，不是那么软，但是也保证了一定的舒适性，而且呢，转向操控开起来是一款好开的车。
0: 那我知道了，好好好。
1: 相比于驾驶层面而言，你像对标你刚刚关注到的海豹06 GT，我个人认为银河 TT，因为我开过一小段啊，虽然刚刚上市，但是我觉得银河 TT 的驾驶层面给我到的惊喜会多一些。
0: 哦，他就是现在没有试驾车，不能试驾。
1: 啊，对对对，那得等等，理解嘛，人家刚刚上市几天呢，试驾车可能还没运输到呢。
0: 哦，你驾驶过有感觉是吧？
1: 有感觉，感觉挺好。
0: 那就好，那我知道了。
1: 行，那您再去试驾一下，等试驾车来了，咱自己体验之后
0: 好，
1: 再
0: 谢
1: 说，
0: 谢
1: 好
0: 啊，
1: 吧？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看了两款车，一款是那个长安的奇安 Q05，
1: 嗯，
2: 和那个爱安的 Y。
1: 啊，看这两款，你怎么没有看爱安的 i60 呢？
2: i60 没看到，我就看这两款车，我觉得他们价位啊什么都